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与坦荡，向着光明笃定前行。

以为爱就是毫无保留的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你并肩仰望星空，蓝月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姓氏，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鉴赏蓝月亮的人，把牵挂悄悄

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默默陪伴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拥抱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那您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当然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反馈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一些消费案例的分享啊，让您知道该如何通过正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这暑假来临了，海州区消保委啊，他们就科学理性的消费最近呢发布了提示啊，提醒咱们的广大学生以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
1: 现在已是暑期，海州区消保委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科学理性消费。第一，旅游出行方面，暑期是旅游旺季，景区门票、停车收费、酒店涨价、毁约替领、强制消费等问题易发，提醒计划出游的学生和家长，预订机票、酒店、景区门票、旅行团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的正规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旅行社，警惕社交媒体上的超低价、内部票等诱惑信息，避免落入钓鱼网站或者个人非法代理的陷阱，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对日程的安排、景点数量、食宿标准、出行交通工具、游览过程中是否有自费项目、违约赔偿等约定清楚，谨防临时加价。支付旅游费用时，优先选择第三方担保支付或者对公转账，避免直接向个人账户支付大额款项，保留好支付凭证、合同、行程单等所有书面材料。第二，教育服务方面，暑期研学培训、青少年医美等市场火热，虚假宣传、高价收费、无证经营、资质缺失等问题易发，提醒有暑期培训安排的学生和家长，参加校外培训、选择夏令营和研学旅行等机构时，务必查验其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如果涉及到学科培训的话，相关行业资质如高危项目还需要有特种的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必要时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的信用状况。谨慎对待教育培训机构推销的大额预付费套餐、长期课程包，确需预付时尽量选择短期小额套餐，并签订规范合同，明确课程内容、师资退回办法等等，特别谨记不过、包退、随时退等难以兑现的承诺，付款后索要正规发票或者凭证。第三，食品安全方面，暑期正值高温酷暑，食材保鲜难度加大，食品安全事故易发，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厅，网络进餐查看商家资质和评价，收到餐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食物是否变质，对时令价、海鲜实价等模糊标价，务必在消费前确认清楚计量单位和最终价格，防范天价消费陷阱。第四，游乐设施方面，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以及一些风险较高的游乐项目安全问题易发，带孩子前往游乐场、水上乐园等场所，务必关注设施是否具有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和警示标示，根据孩子年龄、身高、健康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并全程做好监护，对于玻璃栈道、漂流蹦极等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务必评估自身及孩子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严格遵守安全规定，正确佩戴防护装备。最后提醒家长要妥善管理好手机、银行卡密码等等，教育孩子上网遇到支付问题要先与家长沟通，不随意扫码转账，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向对方透露家庭住址、银行卡密码等隐私信息，避免陷入恋爱杀猪盘、游戏账号交易等诈骗套路。

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这个体育健身机构去进行锻炼的朋友们啊，其实越来越多了啊。现在进行到健身机构去锻炼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这个锻炼呢本身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首选了。我觉得因为它器材比较多嘛，而且现在提供的服务呢越来越周到了，还有呢它各种的服务的种类啊越来越多了。多数的体育健身机构，他们采用的往往都是先交钱后消费的这种方式，为咱们广大消费者呢提供这种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年卡、季卡、月卡，甚至还包括一些次卡，对吧？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形式很多，种类也很多了啊，各种各样的体育服务产品。这种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其实也产生了一些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有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为了保障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的安全，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就发出了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就是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子选择这种年卡啊。咱们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其实办个月卡，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之前那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过说能够坚持至少两三天你去一次吧，对吧？如果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过这样的习惯，请你直接就选择次卡，因为你做不到两三天去一次，这样的话

去一次啊，你不能说一个礼拜去一次，那我觉得你办这个月卡、季卡、年卡是完全没有用的，啊，没有意义。大家要理性的看待。很多人朋友为什么当初办，就是因为会觉得，哎呀，我办年卡，有的甚至三年卡啊，咱就不说三年卡，就说一年卡吧。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办年卡它就划算呀。你看，你用这个价格，你算一下，那划下来每天才多少钱，你能坚持每天去吗？朋友们，请问，对吧？你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习惯，你别指望着说你办了一张年卡之后，你就突然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不。

0: 能，送你三个字儿。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的问题啊。中消协最近呢是发布了这个提醒，就是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嘛，年卡、季卡、月卡，你要理性的来消费啊，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咱们消费者呢，在选。

择健身机构的时候，首先要坚持三看两步。哪三看呢？首先就是一看证照，就咱们找一个健身房，你要看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看一看他的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至少说保证正规吧，对吧？第二个，看他的经营情况，也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经营环境，有一些特别 low 特别简易的，像这种的啊，除非你们自己家人，否则的话你正常对外营业啊，我跟你讲，如果说正常营业的话，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我跟他也不沾亲不带过，对他之前也不是很熟悉啊，有的甚至是我可能原来认识他，简单了解过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经营环境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做选择。如果说特别小的一些啊，我都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选择。另外第三个就是看他的这个诚信状况，就包括这家店的市场口碑啊、社会信誉啊，是否被列入行业的黑名单等等。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健身房啊，它可能是新的店，对吧？像这种新的店的话呢，咱们主要的是了解一下它的营业执照。如果说这其中有你认识的，或经营者本身是你认识的朋友啊，而且这么多年口碑也都挺好的，这也都没问题，你知道吗？像这种诚信状况呢，是很重要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看他的营业执照，首先你得有营业的资格，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不受两步，就是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营销手段的诱惑。之前想想过去，对吧？三年卡，那我跟你讲优惠可多了啊，算下来三年一共才多少多少钱呀，你去不了三年，三年没到期的，他这个店倒了，你管谁要钱去啊？他自己也没有诚信，对不对？经营状况也不好，你说你找他要啥？这个呢，说实话，他经营环境可能欺骗了你啊，装修的很豪华，场地面积也很大，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咱们不要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一个营销手段的诱惑，结果就大额充值了啊。还有就是不要办理终身卡、五年卡这些超长期的预付卡。我跟你讲啊，连两年卡你都不要办。我个人建议各位啊，如果还是那句话，你之前就没有频繁去效忠，长期的频繁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你坚持不到一两天就去一次健身房，或者说每周至少你去三次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话，那你就不要办这个所谓的年卡啊，所谓的季卡，所谓的月卡。你算一下呀，如果你一个礼拜三天你都坚持不到，你算下来一个礼拜，咱们一个月按四个礼拜算，你对不对？你算下来的话，实际上你连十二次你都做不到，一半的时间你都做不到，那你何必要办这个月卡、季卡或年卡呢？那你实际上是亏的，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有次卡的话，直接买次，不限时间，你甭管我多少年，反正总共我多少钱包十次二十次的，我用完为止，可能我就一个月去个两三次，对不对？那这种呢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不要办这种超长期的预付卡，这样的话呢也防止了万一企业经营不善跑路了，省得你把我的这个充值的钱给我直接消费完了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另外一个就是信托护航，预付无忧。最近呢可能很多的人都开始提到了这种信托护航的事儿了啊。这个传统预付式消费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往往呢因为这个机构它的经营者随意的挪用预付款，拒不退款，甚至是恶意卷款跑路，这现象时有发生，咱们连云港也是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啊。之前比较大的一些所谓的连锁的健身房，那后来人家就走了，你能怎样？联系不到了，手机一关你也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了，对不对？人家房子可能也卖了，你就联系不上。当初我办卡，我办的是三年卡啊，当时办了三年卡，好像办的是比较多的啊，三年卡我直接把钱都给你冲过去了，结果呢我才半年你这个店倒了，我剩下的两年半我找谁去啊？是不是像这种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预付式消费领域新出现的所谓的这个职业闭店人、背债人协助逃债这些新型乱象啊，
更是让咱们很多消费者

有的维权变得是难上加难。你要维权的话，你首先得联系上这个人啊，压根儿就凭空消失了，你根本联系不上他，谁都联系不上，你说你怎么维权啊？那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最近呢是在上海、还有咱们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最新引入了服务信托的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了安全屏障。什么是这个预付式资金呢？其实预付类的资金服务信托，其实就是充分发挥了信托这个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把这个咱们消费者的预付资金啊，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里面，由这个信托公司他们来负责监管，消费一笔，花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我没消费，你就花不了款，我的钱还在这个信托机构里面，懂吧？就是我比如办年卡啊，或者是三年卡、五年卡的，一下子交的这个钱进不到这个健身房他们老板的口袋里，是在哪儿呢？在银行呢，这个银行的信托账户，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不可以随便的取啊，消费者不能退，直接退，然后呢这个经营者更是不能取了。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二手房买卖房屋一样，这个正常的你这个房款啊是打到了这个云城担保公司啊，然后呢卖完，各种合同办完了，审核可以了，才会给你放款啊，消费者呢才能收到款，这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动这个款项，就是所谓的这种预付类资金服务的信托，充分发挥了这种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如果说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的这种情况，那么信托公司他们会退还消费者剩下的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以往呢咱们办各种的卡，对不对？那都是这钱就进到老板口袋里了，他随意地把这个钱就挪用了，对不对？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如果说有了这种预付式消费的这种服务信托的话，那就好很多了，他不能随便动，只有在消费者消费了多少，这个多少钱才能打到他的账户里，没有消费的剩下的钱依然在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面，所以就建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要优先的选择那些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当然咱们作为经营者，其实我个人也是建议啊，咱们最好是开通这种信托的方式，让消费者更多的能放心，这样的话呢，是吧，他才能够长期作为你的客户来存在下去，这对于你来说，对于口碑的建立也是很有帮助的。除了你是，除非你是恶意的想骗钱，这你肯定不敢通过信托方式来了，因为你骗不到呀，钱一下子进不到你的口袋里，在银行的账户里呢，信托公司监管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大家在选择各种机构的时候啊，充卡之前先选择这种预付式消费，你谁家有这个，我就在谁家办卡，比较放心啊。还有一个就是保存凭证，维权有据。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在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呢，咱们不要轻信所谓的经营者啊，他们的口头承诺，包括一些推销的人啊，可敢说了，什么都敢跟你承诺呀，各种条件都好呀，怎么都行啊。如果说有一天您要是您不想来健身房了，没问题，咱们说一说啊，到时候该剩下的钱还会依然退给你的，这个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人跑路了，我去哪找你啊？人都不在了，我怎么维权？你怎么给我退款？对不对？现在要钱多难呀。所以呢，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和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的审阅有关的预付卡使用的范围、有效的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这些核心的条款。你不要省略，要认真仔细的看。有的时候经营者太聪明，他喜欢在这些书面合同里面跟你玩一些猫腻，有一些违约的条款呀，有一些有效期呀，使用范围等等各种，他悄悄的给你设置一些

0: 关键环节，让你不知道，忽略它，结果到时候维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原来当时没有认真看啊。咱们各位以后这个合同啊，一定要认真看。消费的时候呢，咱们要核对一下消费的金额，每一次消费的时候到底花了多少钱，咱们呢要认真看一下，核对一下。你别说当时他跟你说。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1: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在大街上见我，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啊，通过分享这些消费案例，让你知道遇到了一些不公对待的时候，遇到了需要投诉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通过合规的渠道、合法的渠道、合理的进行维权。接下来依然是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说咱们预付式消费，尤其是像健身房这一类的预付式消费卡的这个，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进行维权，是不是？就是要保存凭证，维权有据嘛。咱们消费的时候呢，也要记好了，对于消费金额，还有服务的次数、账户的余额这些信息，咱们也要看一下，要核对一下。而且最好是保存好相关的记录。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店啊，他给你有消费记录的时候呢，他会以短信的方式给你发送过去啊，您保留一下这些相关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您跟店家之间的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的余额相关的凭证啊，这都是要保留好的。如果遇到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然后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们应该及时的联系商家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来进行投诉。接下来呢，举几个例子啊，健身房预付式消费的几大案例。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位黄女士，她呢在深圳的一家那个健身馆，叫做什么呢？深圳拉咖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呢，购买了私教的课程，38节，一共是14888元，预付式消费嘛，他一下买了38节课，啊，10000多块钱，14000多啊，将近15000。但是后来呢，这黄女士她因为个人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就是上完了3节课之后，她没有办法继续上课了。买了38节课嘛，他只上了3节，上完3节课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上了啊，还剩35节课，他呢就跟公司协商，说想退还剩余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一共是13712块钱。结果呢，门店是拒绝的，拒绝按照合理的比例退费，要求必须要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这一个啊，扣手续费极其高，你买课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要退的时候就另外一说了。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胡先生啊，在这个广东中山市啊三角镇的一家叫做成吉健身中心的地方呢，他花了2599块钱购买私教课，那目前呢还剩下了9节课没有消费。那消费者就要求啊，说退还剩下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结果呢，门店又是来了啊，以这个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还。那消费者就认为了，你这个条款属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就是消费者呢还反映说了，这家健身房长期存在着通过私人微信或者是私人的支付宝账户来收款，而且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相关的问题。第三个案例呢，跟大家说一说，是在上海了。这个上海浦江镇华侨城的一家圣殿健身会所，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在明知道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是诱导消费者去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来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块钱。啊，这个要一般人啊，我说实话，这个消费者本身我觉得也有问题，对不对？你都失业了，你自身经济能力都有限，你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你还去银行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贷款了14000块钱去办理这样一个35节的私教课，对不对？那是你真的是不理性消费。要是我，谁再跟我说，别说两名工作人员了，20名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也掏不起这个钱呀，对不对？是什么事儿啊？你如果说是找一份工作，你花100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贷个款未来还能有希望赚回来，你这纯粹是赚不回来了，对不对？咱们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之后，因为身体不适，所以他要求

由这家公司给他退卡。你觉得像这样的健身房他能给你退卡吗？两名工作人员去忽悠一个没工作的人，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你让他一下子花14000多块钱去办理健身卡，不是健身卡，是私教课，对不对？35节，这我只能说这个消费者脑子也秀逗啊。这家公司肯定是不能给他退啊，公司表示了说退款可以收取合同总价的32%的高比例费用，而且告诉消费者了，你可以自行转卖课程，但是钱我不退，你要退的话我是没办法退的，我要收你32%的费用啊。这个消费者和公司呢进行了多次协商都无果，目前呢这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朋友们谢谢已经失联了。所以就跟各位说了嘛，就是您理性消费，动动脑子，对吧？你自己啥情况你不懂啊，你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你去贷款14000块钱办一张拳击的私教课，你是学完之后立马能带学生能创收吗？也不能吧。那你不如花10000多块钱你好好的找一份工作，对不对？我就是哪怕到饭店当服务员呢，我也不需要交着10000多，而且我每个月踏踏实实的干活的话，既锻炼身体同时还能收钱，我为什么再要给别人付着14000？关键是退还不给退了，而且现在人也失联了，联系都联系不上。你再跟消协组织沟通，让他帮你协调。协调的意思是什么呢？协调双方，另外一方他就不到场了，找不着人了，他怎么跟你协调呀？是不是？第四个案例是在成都，成都的一位消费者王女士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呢，在成都市的温江区，上这个什么呢？就叫瑜伽普拉提吧，啊，就是他上这个课，在这个店呢上课，他也购买了课嘛。当年呢，因为当时他是年初嘛，后来6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她怀孕了，所以就暂停了啊。10月中旬的时候呢，同一年啊，10月中旬的时候，然后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经过医院的产检确认身体无恙之后，在10月17号，她就开始恢复孕期的瑜伽课了。但是上了一节课之后呢，随即就出现了哪里啊，耻骨疼痛，身体出现不舒服的地方了。然后呢，11月5号呢，她再次咨询医生获准之后啊，复课。然后第二节课之后呢，又是疼痛加剧，而且持续至产后，一直都没有缓解。那这个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之后啊，因为误信了门店所说的啊可以继续练习，他还续费了5000多块钱，啊，这都是，哎呀，我是觉得当初都怎么想的呢？是不是？就你都出现身体疼痛了，为什么还得再续费呢？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个事情。身体不舒服了，一定是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可以继续了，然后再说续费不续费的事儿。然后消费者呢，产后3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所以医生就建议啊，要暂停瑜伽普拉提的这个课程了，先进行康复修复。那现在呢，消费者就开始质疑这个门店的教练，他的专业度不足，导致了这个王女士她的身体受到了损伤，于是乎他就要求全额退费，这个也比较麻烦了，因为你无法能够证明是因为教练的专业度不足而导致你身体损伤的，可能人家教练教练也很好，只是你自己动作不到位造成的损伤，对不对？这怎么能证明呢？你只能是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来。那有没有这样的专业鉴定机构？这专业的鉴定机构能不能鉴定出来？这都两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门店呢就是以协商不退不换为由啊，协议不退不换，坚持扣除高额的手续费以及违约金，仅仅只愿意退还这个王女士3105块钱，因为他后来续费嘛，又续了5000多，只愿意退3000多，其他的不退。案例第五个就是海南，在海南省的海口市，有一位消费者郝女士啊，她是在今年的5月12号的时候前往一家健身房，去办卡嘛，
在工作人员以及教练的推

推销之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能够改善他的体态，可能是胖嘛，或者是特别瘦或特别胖的啊，身体健康啊。然后呢，这个郝女士她就购买了三个私教课，包含合计是29147块钱。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海口的这个郝女士啊，办了这个健身卡啊，因为当时她在工作人员和教练的推销之下，她就相信了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然后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啊，她相信了他们的承诺，她就购买了3个私教课，私教课包，合计是20000。

9147块钱，将近3000块3万块钱啊。购课之后呢，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了8节，啊，门店就要求必须额外的购买会员才可以继续使用这种私教课，你要是不买会员的话，你就不能再使用这个私教课了，而且实际授课频繁的更换教练啊，当初承诺的那个人要么就不干了，要么就其他的事情了，频繁给他更换教练，承诺的所谓的专职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完全落空了。这郝女士就认为啊，这商家是构成了虚假宣传以及服务不达标，于是就要求退还私教课以及会员卡的费用。您觉得这门店能退给他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说以上呢举了几个例子啊，我们希望各位在面对预付式消费的时候，因为尤其是暑假到了嘛，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健身机构体育机构都开始了广泛的推销业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冷静理性的来办卡，不要轻易的办啊，朋友们，大多数人都不太适合去办所谓的年卡、季卡、月卡，为什么？做不到经常去，偶尔一个礼拜去一回，你办次卡就可以了，没有次卡就不办了，到别人家，健身机构挺多的，啊，体育健身就有很多，包括游泳，啊，游泳卡也是一样的，就办次卡，不要办所谓的季卡、月卡、年卡，除非你暑假期间这2-3个月你在那儿学习，每天必须要去，那你办一个月卡。年卡就不要谈了，冬天很少有人再去游泳的，你也不是专业运动员，办什么呀？是不是？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今年来啊，像这个私域直播投诉频发，说实话很多人都看这个私域直播嘛，就看了这个直播之后呢，在直播间里消费啊，像这种投诉挺多的，而且高发。消委会上半年啊，投诉报告就明确点明了私域直播套路的隐蔽，然后取证比较困难，还有就是维权的成本极高，大量消费者掉入到了所谓的口头福利私下交易的陷阱啊！你在直播间看了，我也不加什么东西，像接下来私下里两个人私聊，然后呢转换成微信或其他的一些聊天平台去聊天啊，来进行交易，都没有办法监管。举个案例吧，福建有一位消费者，他是在某直播间里面呢购买手表，完了这个他一说买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一定是有问题的啊。像这种大宗消费、大件消费啊，手表其实买好了也挺贵的，像这种的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这种啊。电子类的产品还有呢奢侈品类的啊，都不要在网上去买，尤其不要在直播间里去买，不要轻易的相信优惠幅度、优惠福利那么大，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这位福建的消费者，他就是在直播间啊购买了手表，然后当时直播间里的这个主播他就口头承诺了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并且引导消费者添加微信来进行后续的沟通。哎，要按说是不是没毛病，但是如果说今后咱们各位再遇到这种让你添加微信来进行沟通的时候，请拒绝，不要啰嗦。为什么呢？啊，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加他微信之后，我们私下的沟通，隔过这个抖音，隔过什么什么直播间的平台的收费，对吧？我价格上还能更优惠一些。不要，你那点小便宜，比你这个购买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对不对？还要高很多。那消费者呢，收到商品之后，在包装完好、未拆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申请退货退款，可是商家却违背承诺拒不办理。那消费者呢随即就发起了投诉，要求退货退款，并且承担退货的运费，同时申请平台核查商家引导站外交易还有虚假承诺、这个拒不履行售后的义务等这些行为这你说消费者也是，你当初干什么来着？你为什么要再加他的微信沟通呢？你拒绝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卖同类产品的不止他一家。结果呢，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不是没有拆封，包装还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那你是干嘛呢？那我姑且认为，其实我不是帮这个商家说话，那姑且认为这位你连拆封都没拆封，你说你不要了退货，对不对？你是耍人玩的，你是想下套呢，对不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很多的消费者也要理性的，不要盲目的。你说你买这个产品，你没有拆封，你怎么知道这产品不好呢？也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要进行私下交易？你完成私下交易了，你还要投诉人家说站外交易，这不贼喊捉贼吗？对吧？但是呢，因为交易脱离平台监管了，私下完成的，它的这个证据链是不完整的，举证难度加大，维权难度大幅上升。其实说到这种涉及私域直播私下交易的这种投诉，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就是虚假承诺误导消费，然后呢就是违规引导站外交易，再有就是售后义务拒不履行。其实如果说像刚才消费者，你是打开了这个包装之后发现哦，它这个货不对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申请退款这没问题，对吧？你连开你都没开，你怎么知道不好？然后你就投诉人家什么站外交易？那你别同意啊！当初说站外交易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同意呢？你自己也想，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了，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其实除了商家 有原因之外呢，我们消费者其实自身也是有原因的。一，爱占小便宜；第二，贪图便宜。你以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出了问题之后，全部都是经营者的问题。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为什么说要理性消费呢？您的冲动，最好还是由您自己来买单，而不是让商家买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因为确实往往像这种私域的交易，因为它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商家失联之后，咱们消费者因为有效凭证缺失，取证的难度比较大，往往也就面临着举证难、追责难、处置周期长的困境，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咱们提醒各位消费者，尽量的减少这种私域的交易。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

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的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九次，再逆时针压揉九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3.5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之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

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部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他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它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它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它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

0: 你最真实的朋友，他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应会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的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星，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 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

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字句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

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

因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多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都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很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表达就是要适当地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的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一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

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的放松下来，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的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的冷静的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的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地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地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地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夜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事儿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

0: 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
2: 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赣榆区赣马镇的各企业生产车间，就看到了流水线高速运转，车间内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项目攻坚、产业升级的蓬勃活力。今年以来啊，赣马镇他们锚定了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产业集群不断的壮大，为镇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在连云港暖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多台眼罩成型机还有包装机高速运转，一张张自发热眼罩暖镜袋在流水线上成型封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质检和装箱作业。连云港暖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他们公司主要是生产眼罩、暖贴、腰贴、颈贴等这些康养护理产品，拥有眼罩、暖贴等生产流水线20多条，包装流水线4条，年产约8000万片。自2017年成立以来，企业依托区位优势，逐步的成长为了区域内自发热产品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居家舒缓、职场放松，还有户外保暖等多个场景，带动了周边50多名劳动力就业。同样干劲十足的还有江苏宝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啊，他们年产8000吨的包装制品生产线项目现场，7栋标准化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了。在食品包装桶生产区，质检工位上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桶身的强度、密封性进行抽检，确保产品符合食品接触的安全标准。走进这家公司，他们展示陈列室，数种包装瓶盖整齐的排列。江苏宝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青花汾酒青花20瓶盖是他们的招牌产品了，采用行业顶尖的双层喷涂工艺和 FID 防伪技术，通过芯片为每一瓶酒每一个瓶盖子赋予了身份证，然后再用24×26位的防伪系统来进行数据校正，年产量可达3000万只左右。据了解，江苏宝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4.1亿元，聚焦新材料、精密成型、隐形防伪这3大技术革新，主要生产高端防伪酒类瓶盖、食品及环保塑料包装桶等产品，已经和山西汾酒、洋河股份等30多个名酒品牌建立了合作。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可年产包装制品5000吨，带动周边就业人员200多人。今年以来啊，赣榆区赣马镇他们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精准服务企业发展，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那下一步，赣马镇将会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现有企业快发展，为镇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我们说到了鳝鱼啊，自然是让我们想到了海鲜，对不对？鳝鱼的梭子蟹，鳝鱼的生蚝，哎，当这个鳝鱼的梭子蟹，生蚝的鲜甜，和河北石家庄本地的烟火美食相。

域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石家庄人啊，他们钟爱的凉皮儿啊、凉面呀、搭配着鲜甜的梭子蟹肉，清爽解腻，别具风味儿。正像武汉的热干面拌虾仁儿、西安的海龙鱼拌面一样啊，干鱼海鲜和各地小吃的创意融合，总是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小暑时节，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来自海头镇猪棚口市场的海鲜跨越千里与国际庄相遇。这个暑期啊，石家庄的市民不需要奔赴海边，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最地道的干鱼味道。日前，第四届中国京津冀餐饮产业大会暨梁之龙中国京津冀食材电商节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们赣榆区海头镇的多家企业携带着梭子蟹、生蚝、海藻、多宝鱼、鲈鱼等20多种海鲜参展，在华北市场亮出了赣榆海鲜的金字招牌。我们看一看地图，你就知道这个石家庄啊，它是城东起西，是连接京津冀和华北腹地的重要枢纽了。伴随着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本地居民消费升级，石家庄市民他们的饮食消费呈现出了品质化、便捷化、多元化、健康化的四大全新需求，为南北特色食材打通华北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源头直采、全程锁鲜的优质海产品，那消费者格外的看重食材的原产地和标准化管控，但这正是赣榆海鲜的竞争优势所在。这次参展呢，是赣榆海鲜继武汉、西安、大连、乌鲁木齐之后又一次向全国市场发起的有力出击。在展位前，梭子蟹张牙舞爪，生蚝肥美鲜嫩，各类海鱼冻品依次摆开，吸引了众多石家庄市民和采购商的驻足品鉴。有一位游客就说了，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个头这么大的生蚝啊，肉质鲜嫩多汁，口感特别好，不用专门跑到海边，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新鲜的海货，感觉特别惊喜。另外一位石家庄的市民也说了，真是没想到啊，这个季节还能够尝到这么鲜活的梭子蟹。一了解才知道，这些梭子蟹他们养在暂养池里，品质完全信得过，希望这样价格实惠、品质过硬的海鲜能够早日走进他们的社区和超市，让更多北方的家庭也能够尝尝这口黄海鲜味儿。其实对于内陆消费者而言的话呢，海鲜的新鲜度是最大的考量。赣榆海鲜依托源头直采加冷链输运的模式啊，从码头到终端仅仅只需要20个小时的时间。全区将近400座的冷库，容量啊达到了37万吨。冷链直发线路90多条，次日达成市占比95%。那当然，正是这份冷链底气，让石家庄的市民们也能够品尝到如同刚出水一般的黄海滋味。其实赣榆海鲜啊，能够持续的出圈，亮相全国的顶级展会，这其中离不开赣榆海鲜区域公用品牌的强力支撑。连云港三开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今年以来啊，他们先后亮相了国际渔业博览会、梁之龙食材电商节、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等多场国内顶级的专业展会。依托赣榆海鲜公用品牌这块金字招牌，企业不仅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借船出海的转变，更是拓宽了市场视野，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每一次参展都是一次检验，现场呢收获不仅是一笔一笔订单，更是各地消费者他们的信任和认可，为企业持续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据了解啊，赣榆海鲜区域公用品牌坚持政府主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
建立严格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实行企业资质与产品质量的双

双重审核，构建了源头准入、过程监督、终端追溯的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那目前啊，品牌已经集聚了水产精深加工、紫菜产业、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各类经营主体入驻。从武汉的热干面到西安的油泼面，从大连亚太水产展到乌鲁木齐亚欧博览会，然后再到石家庄的京津冀食材电商节，赣榆海鲜的版图正在加速的铺展。全区现有海鲜电商1100多家，年网络销售额突破了120亿元。从卖全国到布网络，赣榆海鲜正以展会为窗口，以品质为根基，以品牌为旗帜，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补齐基层经办人员他们的业务短板，筑牢村级集体经济的监管防线，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最近啊，灌云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全县各镇街的农经干部们，还有三资代理中心的会计、农村产权交易人员、设农村居啊会计等参训。开班仪式明确了这次培训的核心目标，那就是强调农资三资是村民们共同的集体家底，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乡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参训人员要端正学习态度，严守课堂纪律，带着工作难题学，把业务本领学扎实，切实做好，切实当好集体资产的守护者。这次培训呢，坚持问题导向，务实导向啊，那邀请了省市县的啊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们授课。课程系统的讲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及省市县三资管理的专项整治文件，围绕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基础以及三资管理的规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及财务化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智慧农经平台操作注意事项等重点的内容来进行授课，并且结合基层的典型违规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授课同步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现场化解各村的日常管理当中的实操堵点。培训结束之后，灌云县将推动参训人员落地学习成果，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常态化的开展督导巡检，完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推动村级三资管理阳光化、规范化运行。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那么很多朋友都平时生活当中特别喜欢用雅诗兰黛的这款小棕瓶啊，天气越热，咱们的脸呢就越容易出油。那你如果说想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这才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这种战绩，你可想而知了，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它能有多火爆。那我们关键是今天带来的还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朋友们，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油性皮肤呢用着也清爽啊。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就得卖到1260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粉丝福利专场5折，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需要699元，朋友们，而且呢还是什么呢？就是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买一再送你一瓶，送你这个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送你一个大正装，你相当于是699块钱到手2瓶，足足200毫升啊。加量不加价，抓紧时间，如果有需要的话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做回自己可不可以，行不行，我随便你。这个俗话说得好嘛，10滴水乳不及1滴精华。我们都知道精华呢

作为护肤品里面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像现在啊，进入到三伏天了嘛，紫外线强，太阳大，然后皮肤非常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别的咱们都能将就，修护维稳的精华，这个真的是不能少的啊。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的帮你兜住所有皮肤的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啊，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啊，浮于皮肤的表面难以吸收。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它是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非常容易被你的皮肤给吃掉，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咱们之前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我就不多说了。那很多朋友一听今天这样一个价格机制呢，就不用我再多说，直接就去抢了。那没用过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的一个价格优惠啊，一定要试一下了。6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整整两瓶大正装啊，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呀，比官网便宜的不是一听半点的。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通过技术改良，实现从育苗、生长、育肥到采收的全流程常态化运营，我们连云港的牡蛎养殖打破了半年闲壁垒。去年九月份投放的幼苗，预计在今年八月份会采收。最近呢，是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他们联合着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江苏海洋大学技术团队，前往西连岛周边的牡蛎示范海域，对牡蛎的盐绳吊养改良技术成果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啊，2025年9月份他们投放的牡蛎幼苗长势喜人，成品品相优异，预计在八月份可以正式采收。长期以来受到技术和海域的环境制约啊，本地牡蛎养殖存在着周期碎片化的痛点，没有办法实现全年连续生产。那为了破解这一困局，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牵头搭建了正起效产学研合作平台，结合着当地的海域水文条件，对养殖的密度、吊养的结构等关键环节开展了系统性的优化。在这次技术改良当中，盐绳吊养模式成为了核心突破点。这项技术啊，采用的是环保浮球来提供浮力，通过盐绳与海底桩脚的固定，形成稳定的养殖阀架，两端用毛绳连接固定，浮应啊走向和流向是一致的。相比传统的养殖方式，盐绳吊养可以使得牡蛎获得更加充足的生长空间与水流交换条件，抗风浪能力显著提升。同时便于日常管护和采收，养殖绳上采苗器之间的间距可以根据牡蛎的生长情况动态调整。随着牡蛎个体的增大，适时的扩大间距，以保障充足的生长空间。

赤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这一技术改良实现了从育苗、生长、育肥到采收的全流程常态化运营，彻底的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季节性生产格局。新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域的利用率，通过科学控制养殖密度与调养水层，有效地提升了牟利的品质和养殖收益稳定性。据了解，连云区呢近年来他们持续地探索海域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全区118公里的海岸线，1600平方公里的海域，曾经长期啊受困于传统紫菜养殖的季节性闲置难题。那这次牡蛎延绳调养技术的成功实践，再加上此前连岛海域开展的海珍品生态立体养殖试验，正在形成时间连续加空间分层的用海新模式。目前全区已经投资6亿多元建设了海上牡蛎园，发展牡蛎养殖12.5万亩，着力打造以牡蛎养殖为特色的田园型海洋牧场。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是开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一年以来，物业服务的透明度、公共收益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不断的提高、规范和优化，群众的投诉量不断的下降，全市已经有965个小区上线了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率达到了73.3%。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呢，我市针对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专项整治，推动了物业服务质效持续改善。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市共有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964个，这其中763个成立了业委会、物管会，占比达到79.15%。专项整治过程当中，还制定了统一的物业服务信息标准公示版模板，包括了物业管理区域情况，还有物业服务的内容、收费信息、履约情况、物业费的收支、物业共有部分经营情况以及公共水电费分担、维修资金等内容，要求各小区在醒目的位置向广大业主们公示，接受业主的监督。同时出台了关于建立连云港市住宅项目公共收益账户服务平台的指导意见，截止目前，全市已经有972个小区开设了透明账户，已经实际归集了公共收益2672万元，促进公开透明，帮助广大的业主清理小区的公共收益这笔账，制定了连云港市市区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使用目录和操作流程试行，对屋面、外墙防水严重损坏、造成严重渗漏等7种应急维修情形，适用绿色通道操作流程进一步简化。今年的1至6月份，全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物业类的管理类工单15953件，同比下降了18.59%。另外还开发了全市统一的智慧物业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啊是依托我的连云港小程序增设了我的物业板块，业主们经过实名认证，可以用手机实现小区公共事务线上表决投票，评价物业服务满意度，了解小区的公共收益收支。

查询物业维修资金的情况，查看小区的公开公示信息等。那下一步，我市也将会进一步的明确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在物业管理工作当中的职责任务，联动规范行业行为，共同守护业主的权益，同时强化物业服务的履约监管，对服务不达标的小区物业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扣减信用分，重点监管，促使物业服务企业合规经营，诚信履约。

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充电桩建设的事儿啊。最近呢，坐落于湘桂园停车场的比亚迪闪充汽车充电站建成投用了啊，已经开放，就吸引了众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们前来体验。咱们都说了，说这个新建的闪充站充电速度特别快，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充电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快一点充满，对吧？省得耽误时间，要不然的话，正常你慢充的话，一下得充好长时间。作为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的主体，同城地产啊，海城科技，他们始终坚守着国企责任，紧紧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布局，充分利用停车场的场地资源，主动联动行业头部车企比亚迪，深化长期战略合作，不断地完善片区的充电网络体系。这次湘桂园闪充汽车充电站的落地运营，是海城科技他们与比亚迪深度本地化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站点精准地补齐了周边居民社区大功率超充配套的空白，完善了城市末端新能源补能配套，为广大市民们提供了安全、高效、便捷的极速充电新体验。那下一步，海城科技呢将会持续地深挖片区闲置场地、商业配套等优质的空间资源，进一步地深化与比亚迪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稳步推进更多闪充项目落地，持续保障居民绿色出行的需求，为区域低碳发展持续赋能。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们都知道燃气呢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事关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公共安全。看不见的燃气泄漏到底该如何防？那这个灌南线啊，他们就给出了一个硬核的答案。最近呢，灌南县全面开展了北斗高清准天然气泄漏检测，以科技力量为城市的燃气管网做一次深度的 CT， 为城市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群众的安心用气保驾护航。这次燃气泄漏检测工作依托中裕燃气，采用了这个 PBB 级的，就1/10的超高精度检测标准。北斗卫星精准定位系统精准的捕捉管网极其细微的泄漏隐患，精准的锁定隐患点位，溯源隐患成因。检测覆盖范围广，排查精度高，整改的力度实，实现了县域燃气管网的全方位无死角的地毯式安全体检。检测的范围涵盖了全县的7.2公里的高压管线、105公里的市政中压管线，以及176个居民小区庭院管网以及配套的燃气设施。这项技术的应用也是彻底改变了以往燃气安全事后抢险被动处置的传统模式，全面开启了灌南县燃气安全治理的事前预防、主动排查、精准管控的全新阶段。通过全域高精度排查，有效地整治了管网隐蔽泄漏隐患，大幅减少了燃气资源损耗，降低燃气供销差值，从根源上规避了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中毒等安全事故，切实夯实县域燃气安全管理根基，全面提升燃气管网的运维精细化、智能化、科学化水平，保障辖区燃气系统的稳定运行、群众的安全用气。另外，在科技排查整治隐患的同时啊，灌南县也是同步抓实了燃气安全宣传教育，做到了排查一处宣传一片、教育一批，全方位的筑牢群众的安全思想防线。下一步，灌南县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本次北斗高精度的检测工作成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高精准的燃气管网检测运维机制，持续的织密城市燃气的安全防护网，同时常态化的开展燃气安全教育宣传、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住安全底线，以安全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从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守护城市的生命线安全，保障全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平安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最近呢，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街项目的九栋楼宇已经全部主体封顶了。作为总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的24小时全为时尚生活街区，这个项目呢，自开工即锚定了节点，压茶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持续地刷新了施工的进度条。据了解，这个项目坚持全零覆盖、全场景运营的理念，按照楼栋啊精准的规划业态，构建互补联动的商业生态。一号楼主打的就是社区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呢，打造的是酒店、商业、电影院一体的综合体。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综合体。四号楼呢，汇聚的是精品超市、亲子体验、潮流娱乐。九号楼布局的就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至8号楼分别设了餐饮文创、教培、潮玩、国潮美食，重点引入品牌便利店、连锁餐饮等业态，全方位的补齐了片区的消费短板。那同时，项目招商工作也已经稳步推进了。目前，肯德基、南洋大师傅、茶百道、杨二洋超级粉面铺，还有扬州药膳鸡等品牌门店已经陆续开业了。汉庭酒店也已经正式签约，孩子王、魅力 KTV、魅网咖等一批知名的品牌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时代院线、品牌牙科医院、校友川菜等多家主力店也正在开展深度洽谈，业态覆盖了餐饮、住宿、亲子、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绿地璀璨天街项目正在逐步的优化片区的商业配套，提升消费体验，为园区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活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朋友们，这个天越热啊，这脸上就越容易出油。那要想皮肤一整天都变得清清爽爽的，选对精华这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能卖出一瓶的这种战绩，你可想而知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它到底有多火爆了。关键是今天我们带来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它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了，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不着紧绷，油性皮肤呢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要卖到1260块钱了，而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粉丝福利专场5折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而且是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啊，不是送你小样，不是送你中样，是实打实的大正装，相当于是699块钱到手足足2瓶啊，200毫升，加量不加价。那有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里面的重中之重，尤其是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嘛，紫外线强，太阳比较大，皮肤非常容易泛红敏感，对吧？像这个时候呢，别的都能将就，就是修护维稳的精华，这个是真不能少的啊。咱们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的帮你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了。因为这款产品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啊，都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它什么呢，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

一抹很容易就被你的皮肤给吃掉了，特别适合咱们夏天来使用。那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很好用啊，而且听到这个机制之后不用我们多说，直接就到后台去抢了。那没用过的朋友们，说实话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的一个价格打到底啊，咱们一定要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那69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朋友们到手两瓶，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呀，比官网便宜的那可不是一丁半点了。而且我们的产品呢，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红岗公寓啊，是新东街道瀛洲社区的老旧住宅小区了，建成年久，时间年限比较久了，长期缺少正规的物业服务管理，所以各类配套设施呢也是逐年的老化失修。经过长期的使用和风雨的侵蚀啊，小区的居住环境也是日渐的失色了。小区管网常年是淤堵积水，绿化杂草呢没有人打理，公共楼道、路灯等设施也是老化破损，下水堵塞啊，反味常年困扰着住户。不仅日常居住体验大打折扣，更是暗藏着滑倒、管道渗漏等安全隐患。在收到了居民集中反映的居住难题之后啊，社区就开始迅速地将红岗公寓整治提升列入到了年度民生实事清单当中，主动地对接了相关的部门，统筹了各类资源，挨家挨户地征集群众的想法，优化治理改造方案，由社区牵头统筹，探索出了社区主导、居民缴费、双向共治的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那如今完成全面整治升级的红岗公寓已经全新亮相，有序运转，疏通完毕的排水管网不再是积水反味，定期清扫保洁让院落楼道干净整洁，完好明亮的公共照明正常投入使用，绿化区域修剪规整，同时配齐了常态化的物业服务，增设了清晰的收支公示制度与居民自治议事渠道，往日脏乱无序的问题小区现在变身成了居民们舒心安心的宜居家园。这次红岗公寓综合整治与长效管护的落地，不仅补齐了老旧小区公共配套与日常管理的短板，改善了全体居民的居住环境，更是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提升了小区整体的向心力，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在生活细微之处持续升温。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2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沿岸校区和解放路的。

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有，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

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也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
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八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八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八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一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一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一楼我不买，对不对？说一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一楼采光啊，一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一楼。那确实明月天骄一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一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八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20年、20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呀，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
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这

0: 那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嗯，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户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潜力。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望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0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这个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城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二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当时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 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一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是一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也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俩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再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污说实话在这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二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 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七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星象嘛，唐星象不太可能，唐星象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鹰路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少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

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鹰路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鹰路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了，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金鹰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
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林海雪原的故事，在上一代中国人的心中可谓是深入人心，被改编成革命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更成为火红年代里八大样板戏之一，家喻户晓。然而提起故事的原型，原著小说作者的创作经历，以及他在特殊时期的窘困遭遇，恐怕就鲜为人知了。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林海雪原上的剿匪往事。2014年，徐克耗时两年打造的智取威虎山，掀起观影热潮的同时，也引发了两极的评价。对于这部商业样板戏，至今豆瓣评分停留在 7.7， 滑雪、彩蛋、3D 效果、偶像明星、开坦克的土匪，网友调侃，革命电影变身至203分队永不逝去的青春，剿匪合伙人，那些年我们一起剿过的土匪，徐老怪俨然是当年的商业电影集大成者。尽管淡化了历史背景，但这样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依旧吸引了大批许久未进入影院们的父辈们的观影。140分钟的视觉盛宴，无疑点燃了一代人对林海雪原时代的热情。回顾历史中那位孤胆英雄，那场斗智斗勇的剿匪战争，作者创作的坎坷和字里行间蕴藏的真情，依然令人动容。智取威虎山源于军旅作家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文学选刊部分章节时，在编者案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 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一个可喜的收获。一个多甲子过去了，这部由作者基于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京剧、话剧、电视连续剧、连环画等一系列的文艺形式，广受大众的欢迎。曲波15岁高小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担任牡丹将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临海雪原，与国民党在牡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最终歼灭了顽匪。书中的杨子荣正是他并肩抗敌的战友。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先后在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1943年春因反抗日本公投被迫跑回山东老家。1945年8月他参加八路军解放牟平城的战斗，同年秋29岁的杨子荣报名参加八路军，编入胶东海军支队。10月下旬胶东海军支队赴牡丹江地区剿匪，11月杨子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改编后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首长见他是个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便分配他到伙房当炊事员。就是这位炊事员由于阅历丰富性格稳当，被曲波任命为侦察排长。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就参加了大小战斗上百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侦察英雄、战斗模范。曲波曾评价杨子荣说，他对付土匪有大志。杨子荣最传奇的一战发生在1946年3月20号的清晨，三营在杏树沟追击李开江部，李匪据险顽抗，杨子荣与营长交换了作战意见，部队正面佯攻进行火力侦察，他带领一班人迂回到敌人阵地侧后，他示意副班长和战士隐蔽好，独自一人跃出掩体，巍然挺立在敌群中，威逼400余名敌人放下武器，迫使匪首李开江、张德镇投降。而智取威虎山记录的是杨子荣1947年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维，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经历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当年张作霖和日军都曾想消灭他，但都没有成功。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1947年1月下旬，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富突然接到了牡丹江一带匪首座山雕送来的恐吓信，信中要当地老百姓送10袋白面、20件棉衣，限时送到指定地点，不然就来村子烧杀抢掠。牡丹江军区第二团从当地群众中得到被称为座山雕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乐山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于是派侦察员排长杨子荣带孙大德等5名战士化妆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察。杨子荣等人到达夹皮沟山林中，几番巧妙地与座山雕派出的探子接触，最终取得了其信任，打入座山雕隐居的地窝棚据点。1947年2月6号的晚上，杨子荣只身打入虎穴，2月7号一举将座山雕张乐山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一堂等25人全部活捉。然而就在威虎山之战16天后，杨子荣竟然因为手枪的扳机意外失灵牺牲， 年仅30岁。根据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夫人的叙述，座山雕被抓住之后关在政治部保卫处。我见过他，是一个70多岁的小老头，长得有点怪，在屋里走廊养了几盆花，几只兔子，让他种花喂兔子。解放军没有对他进行惩罚，后来他自己老死在里面。电影中这场以智取胜的威虎山之战被渲染成了20人解放军小分队全歼东北土匪一众1000余人的剿匪神剧，但在原著小说中，作者曲波的表达含蓄不少，至少座山雕的手下只有200人左右，战斗也打得很干脆。从第一梭冲锋枪开始，到匪徒们被押进狱中为止，只用了20分钟。而在真实的历史上，杨子荣只不过带了5个人，座山雕的手下更不过仅在20人左右。从卧底到擒获座山雕，武力甚至未用到1枪1弹。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相关史料中这样写道，1947年1月26号，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了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10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的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到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枪，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他先从屋里拿出一把锯、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交给杨子荣等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代了几句之后就走了。杨子荣等人在工棚里一连等了2-3天，也不见孟工头的身影，仅有的一点苞米面也吃完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情况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正在心焦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的家里见了2个人。两个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并说要下山办些酒肉，准备在山上过元宵节，等禀报三爷之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2天之后，两个人如约来到了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们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然会见分晓，便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座山雕一路上设了3道哨卡，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们都会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一行每过一道哨卡，就有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哨卡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3道哨卡不远，就看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作马架房子的木棚。杨子荣命令3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2名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有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了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绑了。在这篇文章的叙述中，此次剿匪活捉13人。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另外一篇曾刊载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智取威虎山》主角原型杨子荣中，战绩则记录为25个土匪全部活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平淡的历史与生动的小说之间，是作者曲波对战友的深厚感情。小说创作之时，曲波已经转业到齐齐哈尔工作。在妻子刘波的回忆里，曲波每到踏雪回家的时候，就会想起飞袭威虎山的狂风暴雪的日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5年在东北时，曲波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刘波叙述，他因为反对苏联推行的一党制而挨批，委屈中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了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义、栾超佳、孙大德、刘运仓、刘清泉、李恒玉等。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着写了一部分文字。刘波回忆说，不满意的地方又给撕掉，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子里加班工作。刘波理解丈夫爱面子的个性，说他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那么多精力写字啊，又怕人说字不量力。这样的心绪之下，曲波对写作却格外的专注。刘波记得有一次一机部办公厅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经看过了一次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记录，专心在一个小工作本子上写出了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章。常人或许能读出曲波在临海雪原寄托的回忆，但对于曲波本人，或许更多的是对战友们的一份责任。刘波记得，当小说初稿写完前三章有15万字时，他感到自己的文字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一气之下把原稿付之一炬。一天夜里，当曲波写到杨子荣牺牲的章节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潸然泪下。他把我叫醒说，他写到杨子荣牺牲，写不下去了。一年半多的创作过程中，妻子是曲波的第一位读者，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他有时一天写10000字，我再用2-3天抄出来。遇到他控制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为了这部小说，刘波承担下了所有的家务。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着4个孩子到公园，到西山去玩，就是让他在家安心的写作。妻子的温柔也融入到了《临海雪原》一书中，化身为小白鸽。曲波生前谈到小白鸽艺术形象的创造时说，在茫茫的临海中，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为什么我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单纯的记录这些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如果你们要问小白鸽是参照何人塑造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我的爱人。我就以他的性格特征创造了白茹这位万军丛中一小鸭，以此来烘托和平的气氛。1956年8月，40万字的书稿完成，出版顺风顺水，临海雪原在民间读者之外更引起了高层的注意。60年代初期，曲波无意中遇见贺龙元帅一行，拉着他的手向周围的人介绍。据说彭德怀在军队中的一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这部小说，建议全军都来读一读。作为样板戏改革的核心人物，江青对于智取威虎山从普通京剧变为革命京剧有着关键的作用。从1965年开始，江青曾在智取威虎山座谈会上做出指示，认为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时，有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特别提到，看来是要帮助作者的，大多数作者是思想没改造好，照那样的写法，再往下去，就要掉在什么东西里面去了，我也不敢说，也不能乱扣帽子。1966年之后，林海雪原几次被批为大毒草，让曲波十分不安。1968年末的一天，刚吃晚饭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三个来人态度挺凶的，让曲波去单位值夜班。到曲波的单位门口，又让他上车，车上有空军司令吴法宪。车子沿着木樨地往西开，绕了一大圈，又开到与一机部一街之隔的钓鱼台。快下车时，吴法宪才点名，江青要接见你。江青在住处问了曲波在辽沈战役受伤的情况，他说，你写的小说都看了，当然都是大毒草，但我看出你有创作才能，我调几个小将，一两个黑线人物，你带着他们写辽沈战役，首先写林彪同志怎么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曲波觉得为难，说我是凭着生活去写小说的，我不懂文艺理论，我在战争中只是一个团级干部，没有接触过高级首长，写不了统帅人物，我自己写不了，也不能带人写。江青的脸色变得很不高兴，什么都没谈成。江青让他后天到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进小礼堂之前碰到周总理，总理问曲波，你现在怎么样，还在创作吗？杨子荣的故事还得继续写。看完样板戏之后，江青叫住曲波，看了戏改得怎么样？曲波说改得挺好的，京剧再创造。江青说你改不改？照样板戏改你的书。曲波的心里叫苦，说我现在还没解放，思想觉悟没提高，水平也没提高，还需要好好改造。文革中，曲波一家坚强地挺了过来。1973年，曾经挨整的曲波与家人一起过50岁生日，登上北京香山鬼见愁，在乱石堆中面色沉郁地拍了一张照片。回家后，在照片上自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足生磐石内，挺立雾山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2集。
7: 道长，早点吃好了吧，该动身了。
0: 王太岁说着做了一个手势，
7: 请。
0: 王太岁说罢，玉麒麟拿着绳索就冲上前来捆绑张一仙。
7: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8: 你老实点。
0: 金钱豹和熊瞎子不由分说上前摁住张野仙，几个人一起把张野仙给捆了起来。
8: 你们
0: 张野仙还要说什么，巴山虎撕开一块膏药贴在了张野仙的嘴上，而后四猛兽像老鹰抓小鸡儿似的把五花大绑的张野仙架出门去。他们架着张野仙来到了茄子胡同交叉的街口。15天前呢，张野仙就是在这儿给马二叔和王太岁相的面，而今这里却变成了张野仙的受难地。王太岁显然是做了准备的，街口上已经搭起了简陋的台子，巴山虎和玉麒麟把张野仙架到了台上。
9: 诸位老少爷们儿，你们可能都知道，就在半个月前，这个妖道给我们太岁爷打了个赌。他说他从马老二的面相中可以断定，半个月之内马老二肯定会大富大贵。他说的这个富贵还不是一般的富贵，而是贵不可言，必当震惊全国。这个马老二大家都认识吧？
10: 嗨，马老二谁不认识啊？不就是那个住在破庙里头每天倒马桶收拾尿的那个臭叫花子呗。
11: 如果马老二也能大富大贵，那咱全北京就没有不大富大贵的人了。
10: 是啊。
0: 围观的人们也都跟着大笑了起来。
9: 对，这位爷说的不错，我们太岁爷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可这个妖道竟然骂我们太岁爷有眼不识金镶玉，还说如果半个月之内马老二没有大富大贵，他愿意当众在这儿抠出一个眼珠子。
11: 对，那个妖道啊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在场听得清清楚楚。
10: 没错，我也听见了，他确实这么说的。
12: 他说这话呀，那天在场的人都听见了，八师傅还真没冤枉他。老汉我今年都70多岁了，这相面的、算命的、测字儿的，不知见过多少啊！哎，像他这样说话斩钉截铁、一点不留余地的，还真没见过。
0: 巴山虎笑着转过头来，
9: 道长。15天前你说的这些话，今天这儿大多数人可都听过。 我没冤枉你吧？啊！现在半个月的期限到了，马老二是不是大富大贵了呢？诸位老少爷们儿，你们有谁看见马老二变得大富大贵了？啊！看见的，请站出来说一声，也好证实我们这位道长的相法灵验。哈哈哈哈哈哈！
0: 场内一时间很静，无人应答。围观的一个小伙子皱起了眉头。
11: 他呀，说不定啊，早就饿死了。
13: 那个马老二他在阴间里也可以大富大贵呀。哎，我说八师傅，如果马老二他在阴间里头大富大贵了，那算不算这道士相面相准了呀？啊！
0: 听了这话，巴山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9: 在阴间里变得大富大贵，当然也算。不过谁能证明他在阴间里就大富大贵了呢？啊，说不定这个马老二在阴间里还是倒马桶呢。
0: 听巴山虎这么说，围观的人开心大笑了起来。巴山虎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9: 道长，看来马老二是没戏了啊！现在该兑现你半个月前许下的诺言了吧？啊！你说是你自己亲手摘下一个眼珠子呢，还是由我的人帮你摘下一个眼珠子？如果你愿意自己摘，你就点点头，我立即给你松绑，接下你嘴上的膏药，让你自己动手。如果你觉得自己下不了手，要我们帮你摘，你就摇摇头。如果你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那就当作摇头论，还是由我们帮你摘。不过话给你说在前头，这如果你点了头，自己又不肯动手摘眼珠子，我们就不但要帮你摘眼珠子，还要砍掉你一只手。现在，你当众表个态吧，是点头呢，还是摇头啊？啊！
0: 张野仙挣扎了几下，嘴里发出了支支吾吾的声音。巴山虎望着张野仙冷笑了。
9: 大家请看，他既没摇头也没点头。我有言在先，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那就做摇头论，由我们动手。
0: 他说罢朝台下大喊了一声，
9: 小顺子，你上来扶持这位道长摘灯笼。
14: 好嘞。
0: 一个精瘦的小混混应声跳上台，手里拿着一把小勺子，对张野仙说，
14: 道长您别紧张，我小顺子在混混帮里是专门给人摘灯笼的，摘过的灯笼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我干这活啊，那是干净利落，小勺子伸进去一抠，这灯笼啊那就出来了，保您不会多受痛苦。
15: 您说吧，让我先摘您的右灯笼，还是先摘您的左灯笼啊？
9: 摘哪个都一样。小顺子，你啰嗦什么？
15: 哦，好好好，道长，那我就先摘您的右灯笼吧。
0: 小顺子说着，举起小勺子就往张野仙的右眼插了过去。

0: 这时候，张野仙突然挣扎着用力点了点头。
1: 慢！
2: 巴山虎叫住了小顺子。
1: 行了，用不着你了。咱们的道长要自己动手呢，啊！来，给道长松绑。
2: 听了这话，架住张野仙的梁猛兽解开了张野仙身上的绳子。张野仙赶忙撕掉封在嘴上的膏药，喘息着。
3: 诸位老少爷们儿，十五天前，贫道确实在这儿当众说过，如果十五天内，我马老二没有大富大贵，贫道甘愿当众抠下一只眼珠。可现在，十五天还没有到，你们凭什么要挖我的眼珠？
4: 你胡说，怎么没到？今天刚好是第十五天。
2: 站在一旁等着看报仇的王太岁大声喝道：
3: 对，今天确实是十五天，可十五天前说这话的时候是四时初，而现在还是刚刚进入辰时，离十五天前整整少了半个多时辰，你们怎么能动我的眼珠子？啊！
1: 还没到十五天呢，就要挖人家眼珠子，这不公平！
2: 关二秃子在人群中大声地叫了起来。一位老者听了也挺身站了出来：
5: 这位道长说得不错，十五天前，老丈我也在场。道长当时说这话的时候，确实是四时，我可以为他作证。
2: 话音未落，就见很远处三辆马车风驰电掣般的奔了过来。当马车驶进街口时，车内有人大声的高叫：
6: 停停停！
2: 三辆马车立刻停下了。站在中间马车踏板上的一位侍卫轻声地朝车内问道：
7: 老太爷，你有什么吩咐？
6: 去问问这么多人来这儿干什么呢？
7: 是。
2: 侍卫官走向人群，指着王太岁大声地问道：
8: 王大掌柜，您在这儿干嘛呢？
7: 哟，是刘副官呐。
2: 王太岁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
7: 您老怎么会到这儿来？这可是大驾光临呐。
2: 刘副官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8: 别废话，先回答我的话。我们老太爷查问着呢，这你们这么多人聚这儿干嘛呢？
7: 我们是在这儿闹着玩，打个赌。
2: 刘副官皱起了眉头：
8: 打个赌？别是聚众闹事吧？
7: 瞧您说的，我哪敢聚众闹事儿啊！别人不了解，您还不知道我。我王太岁虽然名字叫太岁，其实是出了名的胆小。您就是借给我个天胆儿，我也不敢聚众闹事儿啊。
2: 刘副官冷笑着看着王太岁：
8: 呵呵，王太岁，你说差了吧？你王太岁要是胆小啊，这北京城就没有胆大的了。哎，我可告诉你，你们这条街最近出了一位大贵人，要在这儿办喜事儿，你的行为要检点点儿。如果治安上出了事儿，我可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7: 是是，我听您的，您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哎，刘副官，我们这条街出了一位大贵人，是谁呀？我怎么没听说过？
2: 正说着，另一位侍卫走了过来：
9: 刘副官，老太爷说这些人都是他的老街坊好邻居，他要在这儿下车跟大家见见面，说说话，寒暄几句。
8: 哎， 那感情好啊，快搀扶老太爷出来。
2: 刘副官说着和侍卫一起向马车走去，拔山虎忍不住凑上来轻声地问王太岁，
10: 哎，老爷，这里头的老太爷那是谁呀？
7: 嗨，谁知道，说是大贵人肯定来头不小，这位刘副官是总统府的侍卫官，三辆马车都是总统府的，他老人家居中而坐，前后

0: 后都是护卫者，这排场比那副总统还要大呢。
1: 此时在不远处，刘副官和一位侍卫已经打开了马车的车门，从里边搀扶出了一位穿着华贵的老太爷。这一位老太爷不是别人，正是马二叔。
0: 啊，马马！
1: 刹那间，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马二叔在刘副官和侍卫的搀扶下，缓步从马车厢里走了下来，举手投足之间都显得稳重又尊贵，仿佛他原本就是大贵人，就是高高在上的老太爷。此刻围着看热闹的人们都怔怔地看着马二叔，没有人敢发出任何声音。再看台上的王太岁和他的四猛兽，都像木偶一样僵住了。此刻张野仙的脸上浮现出欣喜的表情，他静静地看着马二叔走了过来。
0: 马老二，他是马老二！
1: 关二秃子第一个兴奋地喊了起来。
2: 哎，马老二，
3: 马老二，
0: 看看他！
1: 顿时场上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欢呼，大家拥向了马二叔。几名侍卫慌了，立刻冲上去护在了马二叔的身前。刘副官皱起眉头，大声地训斥众人：
4: 什么马老二，那是你们叫的吗？这是马老太爷，怎么你们连个尊卑都不分？
1: 马二叔此时显得满面春风。
5: 没关系，街坊们要叫就叫吧。我本来就叫马老二嘛。
1: 马二叔说着分开众侍卫，径直往台上走去。走到张野仙跟前时，他拱了拱手：
5: 道长别来无恙啊。
1: 张野仙开心地笑了。
6: 哎呀，托老丈的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不过老丈要是晚来一步，贫道这眼珠子就要跟眼眶分家了，好险呐。
5: 哎，哪有那么悬，道长可称得上是当世的活神仙了，一切都在道长的预料之中。即便我马老二晚来十步，道长也定然有惊无险。
1: 关二秃子笑嘻嘻地凑上前去：
2: 马二叔，你可真不简单呀，您这一当上大贵人，说出的话都不一样了。现在这过去您老跟人家打招呼只有一句话：喂，你吃饭没有啊？这如今却会说什么说什么别来无恙了。
1: 马二叔开心地笑了：
5: 哎呀，我这也是刚学的，现买现卖。昨天早上大总统接见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马老二别来无恙啊。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别来无恙是什么意思呢，我只当时问我身上痒不痒呢。
1: 围观的人们不由得哄笑了起来。王太岁此时在一旁拉了一把刘副官，轻声地问道：
0: 哎，我说刘副官，这位马老马老太爷前些日子还挺落魄的，怎么一下子功夫就变得这么尊贵了？连大总统都得对他说什么别来无恙，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富贵从天而降？
1: 刘副官神秘的一笑。
4: 嘿，这位马老太爷曾为国家立过大功，这他老人家的事儿啊，明儿个一见报就会名扬天下。你想知道详情，明儿个买张报纸啊就知道了。
3: 什么？他的事儿还会登报？登在哪份报上？
1: 王太岁不觉睁大了眼睛。
4: 这我估计全国所有的报都会登吧。哎，你随便买哪份都行。
3: 哦。
1: 此刻马二叔站在台上，正在向围观的人大声说话。
7: 诸位街坊请了，我马老二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承蒙各位街坊看得起我，照顾我。今天是小女定亲的日子，为了答谢各位街坊多年来的照顾之情，今晚我在醉仙楼订了十桌酒席，请各位街坊一定要光临呐。
1: 在一旁，王太岁又拉了一下刘副官。
0: 哎，刘副官，这马老太爷的女儿我认识，叫马桂花，她要定亲，这婆家是谁呀？
4: 哎，这件事儿啊，明儿个也会见报，不过现在告诉你也无妨。这马老太爷的千金马桂花要嫁给我们大总统的大公子袁克定，这从今往后啊，马老太爷就是我们袁大总统的亲家了。
0: 啊！
1: 这时候，王太岁两眼发直，一下子就昏了过去。一盏烟灯，灯火跳跃，一个女人横躺在烟榻上，手持烟枪，正在吞云吐雾。这个女人风姿绰约，虽然已经是徐娘半老，却有一种成熟的美。她就是翠云堂的老板唐倩云，人称唐大奶奶。此时她身旁站着两名丫鬟，正在伺候她，一名丫鬟在给她捶腿，另一名丫鬟在给她往烟枪里装烟泡。这时候突然从门外传来了巴山虎的声音。
8: 唐大奶奶呢？快去找唐大奶奶，老爷来了。
1: 唐大奶奶眉峰微蹙。
9: 今天又不是初四，她来干什么？
1: 一名女子推开房门闯了进来。
10: 妈妈，不得了了，老爷来了，您快来。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十三集，
0: 一盏烟灯，灯火跳跃，一个女人横躺在烟榻上，手持烟枪，正在吞云吐雾。这个女人风姿绰约，虽然已经是徐娘半老，却有一种成熟的美。她呀，就是翠云堂的老板唐倩云，人称唐大奶奶。此时她身旁站着两名丫鬟，正在伺候她，一名丫鬟在给她捶腿，另一名丫鬟在给她往烟枪里装烟泡。这时候突然从门外传来了巴山虎的声音：
6: 唐大奶奶呢？快去找唐大奶奶，老爷来了。
0: 唐大奶奶眉峰微蹙，
7: 今天又不是初四，他来干什么？
0: 一名女子推开房门闯了进来。
8: 妈妈，不得了了，老爷来了，您快来。
0: 唐大奶奶不快地站起身来。
7: 老爷来了，让他到我屋里来就行了，有什么了不得的？难道非要我亲自去接他吗？
8: 不，妈妈，老爷好像出了点事儿，他不是走来的，是被人抬进来的。
7: 什么？
0: 唐大奶奶吓了一跳，急忙扔下烟枪，跳下床，跑出门去。当她匆匆跑进厅堂时，只见王太岁已经半躺在一张太师椅上，头上扎着一条绛色长巾，面色蜡黄，两眼无光，像是经历了一场大病。唐大奶奶见了，不觉大惊失色。
7: 哎呦，老爷，你这是怎么了？这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这是谁这么大胆子，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啊？
0: 巴山虎在一旁纠正他：
6: 唐大奶奶，您这是怎么说话的呀？在北京城里，只有我们老爷打别人，哪有人敢打我们老爷呀？甭说是打了，就是碰了咱们老爷一根汗毛，他也得脱一层皮呀。
7: 可他那是怎么了？不会是中邪了吧？
0: 巴山虎把头凑向了唐大奶奶，压低了声音：
6: 唐大奶奶，您不是外人，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们老爷吧，嗨，这是吓的。
7: 什么？吓的？你别逗了，我们家老爷拳头上能站人，胳膊上可以跑马，那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好汉，就算天塌下来他也不会怕的。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这样啊？
6: 哎，
0: 巴山虎的脸上浮上了愁云。
6: 唐大奶奶，这事您知道，海老就是半个月前那个妖道给爷相面，说什么说爷一个月内有血光之灾，还要死于非命。
7: 嗨，我当是什么事儿呢？你别听他胡扯， 一个跑江湖的臭道士胡说八道一通，你们也信以为真，还吓成这样。
6: 大奶奶，那个道士相面灵啊。
7: 灵个屁，哼，这不还有半个月吗？这半个月老爷哪儿也别去，就待在我这翠云堂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倒要看看这血光之灾是从什么地方降下来的。
9: 唉，巴山虎叹了口气。
6: 大奶奶，这个事儿啊你还别不信，就在给爷看相的同一天，那个道士还给一个住在破庙里面以倒马桶为生的臭叫花看了相，说什么说这个臭叫花子半个月之内会变成大富大贵，结果全让他给说中了。
7: 怎么？
9: 唐大奶奶还真有些愣了。
7: 那个臭叫花子还真的大富大贵了？
6: 可不。
9: 于是巴山虎便一五一十地向唐大奶奶诉说了起来。他刚说完，王太岁就苏醒了。
4: 哎，老爸呀，快给我倒碗水。
6: 哎哎哎，
9: 老爸答应着赶紧去倒水。喝完这碗水，王太岁是彻底醒了。
4: 哎，老爸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玄玄乎乎跟做梦一样啊？
9: 巴山虎摸了摸脑袋。
6: 我也觉得这事儿玄乎，这马老二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马太爷呢？那马桂花他凭什么就嫁给袁大公子？哎，你说会不会是刘副官在耍我们？
4: 这不可能啊。如果刘副官在耍我们，那也不合情理啊。他干嘛要来耍我们呢？哎，倩云呐。
7: 啥？老爷你要说话？
4: 咱们翠云堂的头牌翠微在堂里吗？他和袁大公子有手帕之交，如果真有这事儿，翠微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干脆咱们先问问他吧。
7: 哎呦，真不巧，翠微出去应酬去了。啊，对了，他就是去那个袁大公子那儿。听说呀，今儿个袁大公子有件喜事儿要向中外报纸的记者们发布，翠微也跑去凑热闹去了。
4: 喜庆的事儿？莫非就是大公子要跟马桂花订婚的事儿？
9: 王太岁说着就要坐起来，唐大奶奶赶紧把他给摁住了。
7: 看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成这样。总统府里喜庆的事儿多着呢，你怎么就想着大公子跟马桂花定亲这一条？就算是那个道士给那个臭叫花子，哎，叫什么来着？
6: 哦，叫马老二。
7: 对对对，马老二。就算那个道士给马老二相面相得准，马老二真的十五天内大富大贵了，那也不能肯定他像你一个月之内有血光之灾，那就一定灵验呢。平时看你人模人样的，像条英雄好汉，怎么到这节骨眼上就变脓包了呢？
9: 王太岁听了这话，使劲的翻了唐大奶奶一眼。
4: 倩云，你以为我怕死啊？你错了，我王太岁自打投入混混帮那天起，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我会怕死？我怕的是我死了之后，我们这六个锅虎的300多弟兄没人撑得住场面，如果叫别人抢走了我们的地盘，我的这些患难多年的弟兄就没有饭吃了。还有，我又怎么舍得丢下你呢？
7: 哼，得了吧，这些场面上的话你就别说了。
10: 过去你是不怕死，那一年你跟刘麻子争夺翠云堂这块地盘，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个时候你确实是一条看头只当风吹帽的好汉，可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不同了，你有房子有地有财有势，娇妻美妾一大群不说，光我这翠云堂里每个月的初四你都要来糟蹋两个黄花闺女，温柔乡里泡了这么多年，你敢说如今你还不怕死？
4: 这浅云，
10: 算了，你就别说了。
9: 唐大奶奶把手一挥，
10: 老爷，我也不想你死，你死了这翠云堂说不定就会落到别的女人手里，你放心，你不会有血光之灾，因为我不让你死。无论那个道士

0: 相面相的有多灵验，我都能使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真的，
2: 唐大奶奶语出惊人，王太岁惊愕的忍不住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唐大奶奶神秘地笑了笑，
0: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那你快说说你的法子。

0: 并非是举行订婚典礼，而只是开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他们用不着正中的大厅，而只是租用了万国大旅馆里面积较小的东厅。这东厅里啊，有座小舞台，经常有外国的名优在小舞台上献艺，因此东厅虽小，名气却十分之大。此时啊，东厅里已经是座无虚席，当然与会的并不全都是记者，更多的宾客是像王翠微这样来捧场看热闹的。当袁克定牵着马桂花的手被主持人请到台上来时，整个东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陪伴他俩上台的是一位举止端庄、风度极佳的青年女子。几十名手持摄影机的中外记者围在主席台前，不断地给袁克定和马桂花拍照。主持人把袁克定和马桂花介绍给大家，并说了几句开场白以后，一位外国女记者急不可待地向袁克定提问：
1: 袁先生，我是英国《台晤时报》的记者，首先我要对袁先生和马桂花小姐的订婚表示祝贺。我的问题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桂花小姐和她的家人，希望能给我们介绍一点马桂花小姐的家庭情况。此外，袁先生与马小姐的定亲是不是有重大的政治背景？
0: 外国女记者问话刚落，那位青年女子就笑容可掬地说话了：
2: 你好，记者小姐，我是马桂花小姐新聘请的家庭教师，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过去你们没有听说过马桂花小姐和她的家人，是因为马小姐和她的家人根本没有名气。马小姐的父亲叫马俊岭，原本是袁大总统手下的一名将士，曾经跟随袁大总统到过朝鲜国。马俊岭没有名气并不等于他没有功劳，恰恰相反，马俊岭先生在一次粉碎日本人的阴谋、稳定朝鲜政局的战役中为国立过大功。不瞒大家说，他还救过袁大总统的命，为此负过重伤。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4: 哦，这个马先生很伟大的。
5: 嘘，安静安静，别说话了。
0: 青年女子的一顿胡诌令会场里不明真相的记者们都感到新鲜，并且听的是津津有味。青年女子继续说道：
2: 而后当袁大总统听说马俊岭先生有一位独生女儿时，便在马先生回国前相约与他做儿女亲家。不料马公是一位对名利十分淡薄的人，他回国后明知袁公先是成为朝廷重臣，后来又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可他呢就是不去找袁大总统，却宁可隐姓埋名，靠自己的双手劳作艰难度日。马公的女儿马桂花14岁时就被人推荐到了洪府做丫头，因为马桂花为人诚实可靠，洪府的小姐嫁给袁大总统时又把马桂花带进了总统府。可这前些日子呢，马桂花收拾洪姨太的房间时不慎打碎了洪姨太的一个价值千金的瓷瓶，洪姨太并没有让她赔，但这小丫头却吓坏了，无意中才说出了她父亲的名字。我们的袁大总统这才找到了这位战功显赫、忠心耿耿的老部下。
6: 哦，太伟大了，实在是太伟大了。
7: 哦，太伟大了，实在是太伟大了。
8: 哦，这实在是一个美妙的故事，实在是一个十分感人的美妙的故事。
0: 青年女子微笑了。

0: 上这些呢，就是马桂花小姐的家庭情况。他们的订婚是否有政治背景，各位可以自己分析。照我说，如果硬要和政治扯上关系的话，那也只能是体现了我们袁大总统数十年如一日的言必行，行必果的政治风度。
1: 那些来捧场的宾客们对青年女子的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另外一名外国男记者站了起来。
2: 你好，我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我和我的同仁们衷心地祝愿二位美满幸福。我有一个问题要问袁克丁先生，我不希望别人代替回答。
1: 站在台上的袁克定听了，向记者微微颔首致意。
3: 好，谢谢你的善意的祝福，你问吧，我一定亲自回答你。
2: 袁克定先生，大总统给你定的这么近的时间，还是他被清政府派驻朝鲜的时候，显而易见当时他根本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对不对？
1: 袁克定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3: 嗯，对，我那个时候太小了，就算是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法表达呀。
2: 这是不是中国民间传统的钉娃娃琴？
1: 袁克定稍一迟疑，笑了笑，
3: 哼哼，就算是吧。
2: 这位马桂花小姐我们都看见了，她的容貌算不上是绝代佳人，而且她出身低贱，只是个干粗活的丫头。现在你跟她订婚是迫于父命呢，还是你心甘情愿？
1: 袁克定微微一笑，点点头，很郑重地回答：
3: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嘛。我可以告诉你，就在这之前，我父亲啊，他很郑重地征求过我的意见了。他老人家刚好也用了你刚才说的词，定娃娃亲。我父亲认为啊，定娃娃亲是封建社会的陋习，如今进入了民国，不应该再提倡了。但他老人家同时又指出，他给我定的这门娃娃亲必须迎娶，因为这是一种道义，一种责任。我父亲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的座右铭就是言出如山。他老人家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自食其言。
1: 场下又是掌声雷动。袁克定继续说道：
3: 我袁克定作为袁门的长子，完全能体谅父亲的这番苦心呐。因此我可以这么说，我与马桂花小姐的定亲，既是为了了却我父亲的心愿，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1: 就在这时，《泰晤士报》的女记者突然提出了非议：
4: 袁大公子，照你这么说，你对马桂花小姐的……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

0: 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现在时刻15点整。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有一场面试啊，也来了很多这个应届生。然后我问了其中一个应届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4: 那实习生怎么说的？
13: 他说前辈布置完工作之后就出差了，留下一句我就交给你了哦。
14: 哎呦，这种情况其实在职场当中还挺常见的。我想知道他后来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样。
13: 对，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的哈？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找了很多人，但因为自己是实习生，对方也不怎么理睬，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到晚上都睡不好觉了，但就是推不动这个项目。那前辈后来呢就责备了他，说有拖延症，然后不耐烦的带他呢去找其他的部门沟通，他一出面事情其实就很快解决了。
14: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他本身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实习的阶段或者说刚刚进入到职场的阶段，刚开始被领导重用，很容易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13: 哎，他的回答是应该早一点去找前辈就好了，他觉得这是他在这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14: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拖延的情况，因为你看在他跟你回答为什么在上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列举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促使他将这件事情延后去做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能掩盖他拖延的情况。
13: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机制的问题的。那说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责任归根于个人，好像就像刚才这个前辈一样，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这个实习生了，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愿不够，能力不行，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的案例一样啊，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14: 他完全可以寻求帮助呀，他的领导出差了，那么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领导发个微信？难道他的手机坏了？
13: 哦，也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一个实习生他敢去给他的领导打电话吗？
14: 你是没有见过实习生吗？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对于做事情来讲，我们要的是结果，那如果这个结果需要更提前更前置的去进行完成，那因为实习生的不敢，所谓的这个不敢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笔大的损失。你觉得敢不敢还重要吗？
13: 所以说你提到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来说，他可能首先他没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他可能对于领导本身就有一个未处感，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领导走了甩给他一个摊子他就真的敢去接手去往家推进。
14: 其实我觉得他的做法没有标准，包括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每个人遇到这类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或者不解决等着他人来解决，都并非是对错，毕竟每个人性格和能力都不一样嘛。
13: 对，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实习生他在这段过程当中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思到自己的问题了，对吧？如果没有人给他去讲解的话，他可能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14: 哎呀，如果这位实习生也像你一样觉悟这么高，那恐怕即便是这个工作不成，他下一个工作也不难找。
13: 是的，其实机制的本质解决的是允不允许做的问题。
14: 就像很多企业都特别希望员工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衷，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年度考核方案里它又没有创新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员工创新了他没有相应的好处，也没有相应的夸赞，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那在这个博弈当中，可能对于职场来讲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做。
13: 明面上口号谁都会说，私底下看的都是投入和产出，所以拖延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机制、组织、流程、制度还有权责资源等等都会成为影响前行的一些障碍。
14: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原因啊，想不想做，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愿。比方说领导让你跟某人去对接，但你就是不认同这个人的做事方式，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会拖着。
13: 没错，
14: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会主动的采取行动。
13: 是的，
14: 这是你个人的价值观因素。
13: 你本来就是一个 I 人，但是领导呢让你去做一些对外沟通的工作，那你自然就会有抗性，对吧？那你是 E 人的话呢，你被安排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资料，你也会不开心，
14: 这是你的性格因素，对吧？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位 leader， 但是却被安排去做相应的基础工作，你去过弄两个 Excel 啊，你肯定就会不高兴不爽啊。你觉得我明明是一位专家，我每个月月薪拿着是多少多少的，但是却被要求去做普通人实习生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合身份。
13: 这是角色定位的因素。
14: No， 这是你自我发自本心的主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因素。
13: 对，那再来看啊，就是 即使有授权有资源，但是自己内心不愿意打开这扇门，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拖延，
14: 这就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所在。那背后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对于自我的一个定位，这些因素所影响和导致的。
13: 哇，这段谈论我觉得有点深度哎，我是觉得拖延症真的是让我更扩大了对他的认知。
14: 嗯，其实不只是拖延症，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导向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关于想不想做，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13: 哦，
14: 第一个就是有的人性格不一样啊，他是完美主义，他总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13: 哎，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好吗？
14: 你看，我之前和一个朋友阿文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呢要做一个 PPT 分享。
13: 哎，
14: 其实前一天他就已经打磨好了，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大家看过也都说他准备得很精彩。那到了当天早上，他7点钟就起床了，继续修改，一直改到上台之前的最后一刻。
13: 那对于他来说，对自我的要求好严格呀。
14: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呀。他倾向于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设定一个高的标准，追求这一件事儿的完美无缺。那这种完美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心态，其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效果。
13: 可能会带来焦虑不安，甚至会有一些缺乏自信吧。
14: 是的，因为他会始终觉得自己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完美，而且他也会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害怕自己的表现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害怕被别人

0: 人评价为不足或者失败，让自己心生一些很难过很纠结的想法。
1: 这是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一种心态。
0: 对，你像其实关于想不想做还有一些别的情况。

0: 讨论非常的深入，它不只是关于拖延症的考虑，更多的可能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行为轨迹会有一些思考。
1: 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拖延症，但是已经涉及到了做与不做的一些行为习惯了，确实讨论的有点深了。那大家呢，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有拖延症的情况？你是否有深入的考虑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拖延的呢？
0: 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刚才呢，说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陷入到拖延这种状态当中啊？
3: 对，那想不想做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想不想做，又有几个不同情况，都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路口呢，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完美主义。我那朋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永远永远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
2: 嗯，
3: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冒名顶替综合症。大家有听过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3: 就是一种怕被拆穿的潜意识。
2: 怕被拆穿啊，要面子是吗？
3: 也有这个成分。我给大家举例子，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比较成功的人，他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就符合这个定位和自身的角色。有部分的群体会认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哎，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说在一所公司当中，哎，他可以爬到这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啊，各位正在电波对面的销售经理，千万别对号入座啊。
2: 是是是。
3: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刚好，哎，这个职位空缺了
2: 啊，轮到我了，
3: 并不是我多么能力强，而是哎呦，可能我年龄够大，或者我资历够老，或者我。

0: 足够招领导喜欢。
1: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突然做的业绩很好了，那你可能会认为是，哎，是这个市场刚好爆发了，
0: 并不一定是你个人的能力特别强。
1: 对，就是机会走到我门上了。
0: 对，我们说的是有一类型的人群是这个画像，所以当这类型的人群当遇到有重要的任务来临的时候，面临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他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心里没底气，怕被拆穿，
1: 怕露出马脚。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啊，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那种，不管在别人眼里自己有多优秀，他总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眼前拥有这一切。我理解对吗？
0: 对，有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当被夸奖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觉到很高兴啊？
1: 对啊。
0: 但是如果说他刚好有冒名顶替综合征，那他就会感觉到不安，他可能会说，哎呀，没有没有，那就是表面看着不错。
1: 哦，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是冒名顶替了。他总觉得自己那个位置不该是自己的，他是冒名顶替去到那儿的。
0: 他觉得就是有一句不是那么恰当的成语叫德不配位
1: 啊。他觉得德不配位。
0: 是的。但其实本身到达那个位置也一定有人家的可见之处。
1: 你有点意识流啊，就是其实是他的意识导致他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的。
0: 是的，是的，
1: 并不是事实。
0: 哇，你终于懂了，
1: 好聪明啊，
0: 你好棒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些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下属。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怕人际矛盾。在工作场合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敢面对，因为不敢去使唤谁谁谁谁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不敢去安排别人，所以让自己受苦受累，可能还费力不讨好。
1: 你这段言论呢，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过一小段经历，就是我是接触过人力资源的，就是当时接触到有一个词让我很困惑，就是说要勇于面对下属。就是在既有的认知里啊，这领导不应该怕下属吧？
0: 是的，我们常规的想法就是领导怎么会怕下属呢？但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你刚提到这个勇于面对下属，我要特别说一下，它这部分内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定期检查下属的绩效，并且要做到及时的反馈，而且他还能够有能力果断的去处理有问题的下属。而有一些领导就会觉得，哎，对方有问题，但是哎呀，不疼不痒的，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了，
1: 我少说一些吧，
0: 就这么过去吧，我就不吭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首先领导不应该怕下属。
1: 另外呢，如果你不说的话，有一个导致结果，就有可能会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恶化。
0: 对
1: 吧？
0: 对，而且其实后来我见过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之后，我发现确实有太多的领导都有这个害怕面对下属的情况。他们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威严、很果断、很决绝，但是当他们面对绩效反馈跟人有关的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有一个管理者就说过，说，哎呀，如果我这个下属女下属啊，她哭了，我应该怎么办啊？
1: 就他挺怕面对这种场景的。
0: 对，如果这个男下属，哎呀，他当场跟我发火拍桌子，我可怎么办呀？
1: 哎呀，好尴尬呀。
0: 对呀。所以呢，很多管理者在接到绩效反馈的任务的时候，或者说在接到一些需要面对下属去进行安排调整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在他眼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还是选择避过吧。
1: 明白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想聊聊就是想不想做这个话题。就如果找到原因，那其实就有了突破口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案例啊，他说在一个部门负责人这个性格是那种挺和善的啊，所以在跟向下管理的时候啊就比较温和。那部门每天都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那站在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他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一直都处在中下游水平，所以大领导就想做一些改变了。
0: 哇，大领导想要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个平静如水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1: 他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在了一个平静的湖面。
0: 对，所以大领导他想怎么变呢？
1: 他们试过加强这个绩效的考核，那效果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好。于是呢，这位负责人啊就签了一个绩效任务，但是在推动上又比较随意，之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这个老总啊就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次，他们就带上了员工的一些访谈记录，里面有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什么下属觉得跟着他没有前途，身边优秀的同事都离职了，大家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实际内部啊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公室的政治的。
0: 哎呦，那既然都已经变成这个情况了，包括大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吸收到了这些信息，那我觉得可能领导层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1: 嗯，确实是啊，那就是为了下属好也要做一些改变。
0: 对，那结果是什么呢？
1: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期里，负责人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啊，强化和落实了绩效的考核，分到每个人头上，并且每周开会跟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负责人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自己的。
0: 对，他向往一种很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这个员工之间的氛围和人际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发现这个其实温和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喜欢的时候，那他的改变也是非常及时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领导还是很有潜力的。
1: 对，那改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
0: 嗯，
1: 但是只要我们去往好的方向去变化，或者说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只要我们在变化，那么事态就会有很多的转机。
0: 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好，那同样其实也把这句话来分享给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因为大家所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他每天都在变化当中。那作为我们人的个体来讲，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工作方式行事风格也不同，那只有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化来经历生活的变化，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小小惊喜。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下个路口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8: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知道我拖延症在哪一刻表现得最为形象和丰满吗？
7: 睡觉之前。
8: 不是睡觉之前，应该是睡觉起床之前。
7: 睡觉起床之前，那有什么可拖延的？就直接
8: 起床。
7: 对呀，
8: 很难起床的。我跟你讲，每天早晨我要定3到5个闹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也不会各种各样，就每一次闹钟响了之后，一般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能再睡5分钟，好睡
7: 啊。
8: 睡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好舒服，睡啊。再来以后，我觉得离那个打卡上班的时间我还可以不迟到，估计还有那么几分钟的空闲，好睡。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到时候效率可以再高一点，一会儿行动快一点，我就还能挤出来几分钟，好睡。拖延不拖延？
7: 你好累啊。
8: 不累，睡得可香了。
7: 你那怎么说呢，说你勤劳吧，你真的是挺勤劳的，就不停地醒来。我就不一样，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想好我到底在哪一点起床。那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有5分钟的拖延的习惯，那我就会要把这5分钟算进去，然后我会提前5分钟定闹钟，然后我担心自己会醒不来，我就会再定一个5分钟之后的闹钟。那这样的话，这5分钟的闹钟呢，起到的是我拖延的时间，也给我卡好了点
8: 儿。所以在这方面，起床方面，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
7: 我是把拖延症算进去了，就是预算了拖延症的预算。
8: 不，这样就属于没有拖延症的人。
7: 哦，这算
8: 没拖延症。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且你还能够按照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去合理的完成，这一点点拖延症都没有。
7: 是有点，但不多。
8: 还有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你明明约好了我们在11点钟要见面，要一起吃饭的，对吧？
7: 对。
8: 等到11点钟，你坐到那个餐厅之后，你给他打电话说：“喂，走到哪儿了？”他跟你说：“哎呀，你等等，我正化妆呢，我这睫毛找不到了。”
7: 你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
8: 这不是我的朋友，哥，这是你的朋友。你不记得了吗？你上次给我明明讲过的，你跟我说那个人让你等了1个小时。
7: 哦，你说那次哈
8: 啊，
7: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就是有的朋友会跟你这样说，他说马上啊，五分钟就到门口了。
8: 你看，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有后半句，我就会只说马上，别人永远不知道马上是多上啊、哎。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啊，给对方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
7: 嗯，
8: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拖延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呢出现在女生的身上。我想。小的时候我和我妈出门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我爸就会在门口，你们俩能不能快点，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说的要去姥姥家，你们俩还得磨蹭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妈马上说来了来了，这个来了它也是有时间区间的，
7: 这来了来了就来了。
8: 真的，这就是急性子等不了慢性子，一点一点。
7: 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要但凡撑个三四分钟，我就会觉得要不你先忙，要不先别聊了。
8: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发现我真的是拖延症的典型代表。
7: 嗯，
8: 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大的挂历。
7: 啊，干嘛用啊？
8: 然后我就挂在这个卧室的门后面，我给自己规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学的习，然后呢大概坚持了有两天吗，可能没有，
7: 做计划是吧，
8: 一天半吧。
7: 嗯，
8: 到后来挂历上后面空白没写过，
7: 嗯，
8: 完全把它遗忘。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既然已经遗忘，那就先忘着，我过两天再开始吧。
7: 先忘，
8: 过两天以后你再想起来，嗯，觉得已经过了两天了，那我不妨过五天、
7: 啊、
8: 再休息一个星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哦，我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自己。亲们一定要记住，天的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哦。
7: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立的一个假人设，
8: 对
7: 吧？对，
8: 疯狂找补。
7: 对，假人设啊，那是假跳跳糖啊，刚才那是说的是跳跳糖他妹叫泡泡糖啊。
8: 对对，有道理。
7: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到楼下去拿快递，对吧？
8: 嗯，
7: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电话通知说，哎，你的快递到了啊，然后你可能会第一天说，哎呀，我明天去拿吧。第二天啊，等忙完再去拿，然后再然后你可能就忘了。等到了第三天啊，这快递大叔来这个电话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拿呀？再不拿我就把它收走了啊，就不给你在这儿摆着了。然后你会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我下了班就来了
8: 啊。这是这下了班就来，这也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7: 是
8: 这不都是拖延吗？
7: 说的好像这个快递不是自己买的似的啊。
8: 嗯，哎呀，这种情况啊，我估计大概率到最后那就是人家快递公司把你那个件儿再给他退回去，白买。不过呢，变相考虑，那岂不是帮自己省钱了？你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变相考虑，
7: 又是泡泡糖跟你说的吧？
8: 对，泡泡糖告诉我的。
7: 哎，你看，其实许多人都在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其实事儿啊，总是要到最后你才去做，然后搞得手忙脚乱，甚至最后一天你可能还得熬夜加班，心力憔悴啊，把整个人搞得都是非常的焦躁的状态。
8: 我记得我看过 TED 演讲，第一页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拖延症的经历，就刚好是接收到 TED 邀请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他有多拖延。刚开始接到之后呢，他会想着说，哎，那我就提前策划我要讲什么内容，提前列一个提纲，大概要想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等到距离 TED 演讲即将要开始的前一晚上，他疯狂的写，就是一定要到最后的那个结束时间，他才会感觉到那种压迫式的紧张。所以到后面他TED演讲的话题就是聊聊我的拖延症。
7: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用这个自己亲身经历
8: 现身说法。
7: 现身说法，
8: 对，
7: 对。
8: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拖延症的表现，就是难以开始任务，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刻，然后自己压力又特别大的时候，但往往效率还挺高。
7: 你在讲他故事当中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然后发现其实我是有拖延症的，但是呢我又在跟拖延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抗衡。
8: 哦呦，你这个人还是自律的。
7: 不不不，这种自律是源自于清晰的知道自己有拖延症，于是做了一些改善型的动作。
8: 哇，张小白，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你，因为作为一个确实有拖延症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指我，可以指某一个人，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做出行动改变，只会说啊，那就再放一放吧。
7: 但是你不觉得心里有事儿你很难受吗？
8: 对啊，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要向你学习啊。
7: 就是我深知事儿 自己心里装不下事儿，
8: 对，你深知拖延症不好，然后你一不小心拖延了，所以你要快速的做出转变。
7: 对，我要解决它
8: 啊，这就是没有拖延症的表现。
7: 自己心里的这些事儿都给它掏空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爽了。
8: 嗯，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范例。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任务，还是和家人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拖延的情况。
7: 嗯，
8: 甚至于你因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就拖延了，需要隔时间很久很久的一句道歉，让这个误会矛盾越滚越大，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7: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拖延症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自己也完全控制不住。那到底如何来降低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何来尽可能的去戒掉拖延症，杀死它呢？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方法。
5: 你是多恨他呀，还要杀死他？
4: 我还挺恨他的，因为一般情况啊，拖延症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这个结果带来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影响。
5: 哎，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杀死拖延症呢？首先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
4: 吓我一跳，
5: 关上冰箱门。
4: 我以为你想把我装进去，吓得我顿时这个心啊都扑腾到嗓子眼里了。
5: 你说的刚才不都是泡泡糖的事吗？跟跳跳糖有什么关系？
4: 是的，泡泡糖这一点特别的不好，而且一定要多加注意。
5: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个分身啊？
4: 你分身叫啥？
5: 张小黑。怎么样？
4: 那还不如叫。
5: 不，应该叫张大黑。
4: 不，我来给你起个名字吧。
5: 嗯。
4: 张双标。
5: 你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4: 对，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大家的好闺蜜。好闺蜜就是要把所有的小秘密都要分享给大家，这才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5: 哎，你快来说说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杀死这个拖延症呢？到底分几步呢？
4: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任务分成5步。任务开始前就是第一步、第二步。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3步和第4步。
5: 哎，你赶紧说吧你。
4: 任务结束。

0: 之后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第五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简化目标就其实啊，很多的拖延逃避做事没有动力都是因为我们的定的目标太大了，太宏大了，太远了，大到光是想想就觉得哎呦，我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算了，望而却步，不敢开始了。
1: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张纸，在这纸上啊写下你当前所有实现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在他们的右侧啊为每一个目标生成一个对应的微型浓缩的版本。
0: 什么意思？
1: 尽量就是那种2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你比如说写3万字的论文，你可以缩短成我先写它100字。你比如说你要背100个单词，你可以缩短成每天背5个单词。
0: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反应，它能够降低你完成任务的代价。就好比你背100个单词有点难吧？
1: 对啊。
0: 你背5个单词也没啥难的，几分钟就解决了，是不是？
1: 简单搞定。
0: 哎，内心的那种抵触自然也就会减弱了。那一旦开始去做这件事儿，进入状态之后，往往就会愿意去更多完成一点儿。
1: 第二步啊，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分解行动路径。对于那些看起来特复杂、特麻烦、特困难，一想就很想抗拒的那种任务，直接把它们拆了，更具体的，然后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步骤。
0: 哎，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姐妹对于做视频这件事情来讲很有兴趣，但是又觉得很耗时，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儿。我也把它拆解成了几部分。首先5个步骤分别是写个大纲
1: 先写写到底要怎么拍，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0: 然后完成你的脚本，
1: 完善一下它的内容，
0: 再来去选择录音，再然后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拍摄任务了。拍摄结束之后那就剩剪辑了，一共就是这样的5个步骤。而且呢，我们把这每一步都设置一个时间期限，这样它就会形成一条行动路径。
1: 没错，
0: 这么一分解，你就会发现原本比较宏大、比较模糊、复杂的事项都会被切割成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那么在规定好每一步都该怎么走之后，就不会再觉得任务有多难、多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匠心独运，内外兼修。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现在时刻16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去迎新，回来在食堂吃饭，听见两个学妹在聊天。
18: 哎，今天迎新的没见到几个长得帅一点的学长啊。
17: 又听见另一位说，
19: 出来迎新帮忙搬东西的，要不就是没人要的，要不就是打眼神，吃一看二，眼观三。
17: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18: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
20: 是啊，我晒了呀。
17: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20: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16: 正在上班的时候，铁柱收到了老婆的微信，老公，吃什么食物能减肥？
17: 铁柱知道老婆的脾气，不回复的话，那今天就没完了。于是他上网查了一下，给他做了回复：一、玉米；二、山楂；三、苹果；四、地瓜。
16: 晚上下班回家，铁柱看到老婆正躺在沙发上喘气儿，便问道：
17: 怎么了，亲爱的？
20: 哎，还不是你给我提供的减肥餐吃的吗？
17: 正当铁柱纳闷的时候，老婆揉了揉肚子，一脸委屈地说道：
20: 一根玉米，两颗山楂确实是不在话下的，三个苹果也还行，可是四个地瓜真的撑死我了。
17: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16: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7: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16: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上课的时候，女神坐在大头的后面，女神没带书，老师说道：
19: 没带书的给我站起来。
17: 大头把书马上给了女神，然后自己站了起来，心里暗暗得意。
16: 老师哼了一声说道：
19: 哼，站起来还这么嘚瑟，出去做50个蛙跳。
17: 大概过了5分钟，女神也出来了。大头很奇怪呀，赶紧就问：你咋也出来了呀？
16: 女神一脸嫌弃。

0: 地说道，你真是的，上数学课给我本英语书干嘛呀？
1: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0: 倒数第一名。
1: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0: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想约暗恋的女孩吃饭，又怕对方拒绝，于是灵机一动说，周末要不咱们去我们公司旁边那家川菜馆吃饭，听说那里做饭非常地道，那天我女朋友也会来的。
3: 女孩子害羞地点了点头说道，嗯，好，我也会带我男朋友来的。
1: 大头心里一凉，但又不好改口，只好硬着头皮赴约。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大头看到只有女孩一个人来了，心里暗暗高兴。这个时候女孩问，
0: 你女朋友呢？
1: 大头伸手摸了摸女孩的头说，傻瓜，她就在我面前呢。那你男朋友呢？
0: 哦，我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马上就过来。
5: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
0: 刚毕业那会儿吧，豪在餐馆送外卖，有个客户总喜欢点他们家店的外卖。有一次他问阿豪，哎，你们外卖是不贵，但是你们厨师应该是一位老师傅吧？
1: 是啊，经验丰富，做菜那是一流的好，味道与众不同，你也吃得出来我们是老厨师手艺吧？
0: 老厨师的手艺吧我倒是没吃出来，但是我总能吃出白头发来。
1: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0: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嗯，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老板来到办公室，看到好几个女员工正在化妆，就批评身为办公室主管的老王，办公室里有人化妆你怎么不管管呢？
5: 老王一言不发，等老板走后对女员工说，别听他的，大家该化就继续化。
1: 顿时办公室一片欢腾，正当大家夸赞老王体贴员工的时候，老王说了一句，长这么难看还不让化妆，这办公室还能让人呆呀？

0: 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儿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1: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0: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我们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的家园，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故事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依然是我们很多朋友不断咨询和询问的啊，我们这个空调系统的这个选择。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来自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三好傍光台栏目交费维权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三幺五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来自于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那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92.7车载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您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23123啊，可以和我们联系互动。您把您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导播将记录下您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啊将第一时间给予解答。另外朋友们，如果在消费场景中遇到消费维权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维权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您如果通过添加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来投诉的话，记住啊，您添加了之后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很多朋友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一直不回话，所以说因为每一天我们这个号是因为工作号啊，加的这个人非常的多，时间一长呢，就很容易忽略掉了您的这个问题。不是要等待主持人来问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诉求和遇到的这个问题直接发送给我们，这样便于我们第一时间帮您快速解决问题。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5: 谢谢，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安总走进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一答。如果我不选择空气呢，我选择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空调，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很多朋友都纠结一个问题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家里边并没有这个层高并没有那么高，您知道现在很多老小区它基本上就是在2米7左右，一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学区房的家庭呢就更关注这个，我得铺个地暖啊，这样孩子呢也非常舒适，老人也非常的舒适。 那这个时候我选择中央空调，它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制冷，但是我的层高又不高，而且您也知道这个中央空调它实际上的这个费用呢也是非常的高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啊？我们专门针对这个学区房的家长来讲一讲。
5: 其实针对学区房的话呢，因为这个就是学龄段的这个孩子，那么在家里的时间呢，白天上课，晚上在家，那么其实啊，这个主要是根据他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叫流行一点叫人物画像。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选型是怎么选的？就是说，白天父母都上班，家里边也没啥人的话，那么根据你这种，生活这种场景的话，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在预算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其实直接安装挂壁机或者柜机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随开随用，非常方便。另外一个呢，暖气那舒适度比较高，在我们连。衣服啊，往暖气片上一放啊，它就很快就干了啊。当然有这种生活习惯的话呢，你用暖气片也是比较方便。而且暖气片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就是相对地暖来说，它随开随用，比较节能，比较省这个燃气费。暖气片这一块，
0: 暖气片其实是随开随用的，是吧？
5: 对，
0: 相对地暖来说，它其实是节能的啊。这个，但是有一个缺点。占地方，
5: 对，就是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卧室呢，相对来讲还是有地方放的，但是在客餐厅的话呢，家里边有柜子啊，有电视柜，有沙发，啊，就有餐边柜的话，就是在客餐厅就很难安排暖气片，
0: 对，的确啊，这个，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是不能混搭的一种组合。
5: 这种混搭呢，其实是可以的，琪姐，
0: 就是，是可以吗？
5: 就是暖气片和地暖，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少呢？是因为做起来就是在户型小的情况下呢，做起来比较。

0: 比较麻烦，那如果说你是两层楼，假如说二楼，层高非常矮，那我可以做一个暖气片啊，不占用层高，一楼呢咱们做常规地暖，但是这里边呢，因为它这两种末端散热的话，它是需要不同的温度的，咱们的地暖可能就需要40度到45度就可以了，这个热水，那我们的暖气片呢是需要混成45度。
1: 哦，是这样子的，把水温降下来。
0: 对对，它有一个这个设备，就可以实现暖气片和地暖同时存在的一种情况。
1: 对。
0: 当然这种需求呢，相对来讲，它的预算就高了，因为一个混水中心有一个水泵，有一个组件，它就得1000多甚至2000。这是根据水泵的品牌决定它的价格的。
1: 其实这个呢，不要纠结啊，因为现在很多，你知道电动的这个就是电加热的，这个挂一就是挂毛巾架哈，或者小的这个架子，您装在卫生间，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0: 对，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就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当然暖气片也是可行的。那么这个呢，这一类就是属于叫想随开随用的，然后预算想控制一下的，不想花太多钱的。
1: 嗯，
0: 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类呢，就是说就是有一部分预算感觉这个装柜式或者挂式空调啊不好看不美观，想装多联机中央空调好看一点。那么在预算你还想控制的话呢，那建议就是装风管机，就是一拖一的风管机。当然现在很多新小区它的外机位又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甚至有的小区它是只有一个外机位，那你只能装中央空调。那这个中央空调的话，你只能根据预算来，比如说国产品牌比如说100，我们打个比方，130-140平方左右的房子，它可能就是32厅，装个1拖4的空调。那1拖4的空调，国产品牌20000出点头，进口品牌30000左右，像稍微再高端一点呢，可能就得达到40000，这就看各家的预算和对品牌的这个认知了。
1: 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品牌的这个理解啊，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去做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有一些朋友的具体问题，我们也请我们安总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现在这个二手房的改造呢已经很普遍了，对吧？尤其是像我们的一些学区房啊，很多家长就说，你看我希望在客厅，因为它是外观啊，经常会来来往往有人啊，我希望是装这种中央空调的这个样式啊，因为它也影响的只是局部的这个高度，对吧？但是我呢是不想啊让它穿这个承重墙过去啊，到我其他的这个房间，我其他的房间呢我是放一些挂壁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空调，这种可以吗？做这种的组合是可以的吗？
0: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其实这个空调的选型里边啊，就是说有很多种组合，其实主要呢在于，首先就是你这个你购买的这个消费者，你是怎么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考虑这个房子你打算怎么装的，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装修新房子，那肯定想好看一点，想美观一点，那你装中央空调装地暖那肯定是最合适的。
1: 对
0: 你其实不用考虑什么节不节能的问题
1: 啊，这个不是节能，因为面积不够大的话，
0: 对对对，
1: 它这个考虑节能是不需要的啊。
0: 对 对, 对。
1: 但是咱们必须得要提到啊，就是说这个高度，如果你装了地暖，再装中央空调的话，你看现在如果是全顶都在掉，它这个高度是有影响。
0: 对，因为现在装修啊，就是这种装满吊顶做无主灯的这种设计的话呢，顶面它至少要掉10公分。那你掉下来10公分，那我的中央空调它本来机器就20公分的厚度，那么要避开这个下挂的10公分顶，我的中央空调就得下挂，又得下来几公分。那么整个的完成面它是在30公分左右的。那么如果我的层高是2.7米，去掉地暖10公分，还有2.6米，再去掉下挂顶的包中央空调那个位置，去掉30公分，那就剩2.3米了。
1: 就是很压抑了，对吗？
0: 对，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压抑一点。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就是把这个空调的室内机的位置啊，要选在一个就是不会让你感觉压抑的一个位置。

0: 又能保证你的实际体验效果啊。
1: 很多朋友都会讲，你知道吗，空间的这个高度会取决于你的这个舒适度，有一些人对这个高度不敏感，有一些人对高度是非常的敏感，
0: 对
1: 啊，就是说一压抑我整个人都觉得不舒适了啊。
0: 对，
1: 那我发现呢，这个它是除了跟身高有关系，另外它跟年龄有关系，很多老年人都说我是喜欢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但是我家里就是这种实际情况。那么您在选择装修的时候，当然你说无主动的这个设计，您是不是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跟设计师协商一下啊，我是不是采用局部吊顶的这种方式能够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
0: 那是的，
1: 这个都可以进行这个沟通啊。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暖通系统和中央空调，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装修之前就做好规划的，对吧？如果您要是需要装修，给一个非常合适的建议，先去和我们的专家沟通一下，对吧？我们也提供公益的指导和服务啊，
0: 可以的。
1: 留一下我们安总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啊，我的电话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
0: 是的，
1: 朋友们如果打电话安总在忙啊，您可以加微信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去啊，就是哪怕您这个我暖通系统或中央空调或者空调系统出了问题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公益专家。我们的公益专家是为朋友们提供专业的公益指导服务的啊，这个指导服务呢 是免费的，就是我们的公益专家，朋友们可以随时联系。当然这个你说我要详细的了解，我要去学习，那就建议您去咱们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啊，去我们的泽丰舒适家，我们给您提供的公益课堂，去好好学习了解一下。那说完了这个，咱们再来聊一下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小的这个空调，到了夏天我们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件事情啊，就很多这个老年人都说我呢不喜欢特别冷啊，我就不想开空调啊，但是我家里面的孙子孙女想开空调，而且你知道越小的小朋友他开的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越低啊，甚至有些就是打个十几度啊，风速最大啊，把这个冷风猛吹，这种情况下啊，有没有空调它是能够智能化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呢？
0: 好的，讲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说一下这个空调的这个调温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所有的空调。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就是包括这个氟系统、水系统，它这个空调，它的出风的温度其实它是定温的，你就把遥控器按到16度，它也吹不了16度。你把遥控器调成28度，它也吹不了28度的风。它其实它是定温的空调。
1: 哎，你看这是专家啊，这是我们安总在格力空调，我们厂家工作了10多年，是吧？也就是负责这个压缩机的。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啊，我们真正的就是我这个遥控板、遥控器上面，我按多少度，其实是跟它这个出风的温度是一致的。
0: 它是这样的，就是空调的工作原理。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到一个空间，我们调温开机调个16度，那么它16度它一直会进行高频运转，它这个它会一直在输出。但是呢，我们的氟系统空调呢，这种挂壁机、柜机也好，多联机也好，它的出风的温度始终就在13度左右。始终
1: 是在13度左右。
0: 对，始终它一直是这个温度。
1: 那其实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凉？
0: 是
1: 的，很多老人不舒适的原因。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挂壁机或者是柜机对着人吹的时候人受不了？小朋友其实他体感没有这么强。小朋友倒觉得吹得很舒服，但是其实对着人吹都是不合理的啊。那么这个温度它是这种恒温的状态的话，它吹出来的风，如果你设置的温度，比如说我们现在建议的夏季是设置在23度到24度，这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温度。

0: 六度的时候，它的压缩机一直在高频运转，
1: 嗯，
0: 它一直在转。所以说你、
1: 这个温度来啊，当然你说这个我这个室内温度非常的高的这种情况下，又特别热的情况下啊，一般我们调到多少度比较合适？我把它打开了。
0: 其实一开空调，正常的消费者哈，正常用户他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马上就想调到最低。
1: 对。
0: 啊，其实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就好了，你就调到23度、25度都可以。
1: 啊，
0: 因为它出风口的温度，它永远就是那个温度，
1: 23到25啊。
0: 对，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没有开空调的空间的时候，它正常，比如说咱们夏天，这个室内是能达到28、29度，甚至30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因为它没有达到你的设置温度，它的空调会一直进行工作的，啊，你倒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调到16度、18度。
1: 啊，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啊。但是这个我们这个空调的遥控器还是可以做到。定向的，就是给你改变风向和风速，这个是可以确定做到的。
0: 对的，对的。刚才说还说到的，就是说，这个风感的问题啊，怎么样的控制？现在很多的空调的厂商已经在做无风感空调，就是说它吹出来的风你是感受不到的，它就是在它出风的那个口上面，它没有百叶了，它是一种网孔状的那种网洞，风吹到上面就散了。
1: 啊，自动散开了，
0: 它就散了啊，就是这种叫无风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带那个动态检测的，比如说带红外线啊，它可以感应到人体在哪里啊，这个可以封对人，也可以封闭人啊，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
1: 其实我们的这个科学是不断进步的，越来越人性化。
0: 对的。
1: 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来讲一个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在选择这个空调的时候，我最关注的一定是噪音，这是很多老人和孩子啊都经常反馈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小朋友他的睡眠很好，他是注意不到的，但有一些他是睡眠不好。尤其是，这个经常会失眠的，压力一大失眠的啊，这样的朋友就会对这个噪音的这个感觉更加的敏感。那就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把它这个噪音降低？
0: 其实降低噪音的最好办法是你多花钱买好空调，啊，这是降低噪音的最直接的这个途径，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一台挂壁式空调，比如说我就打个1.5平方的这个比方，1.5匹空调，正常情况下，一线品牌国产的一线品牌，比如说格力啊、美的啊这些品牌，那可能就在4000，甚至4000多，啊，这个1.5匹的变频的一级能效的4000-5000块钱，啊，有的一些比如说柔风呐、无风感呐，可能还会再贵个几百块钱。啊，大概在这个价位，然后便宜一点的呢，可能是3000多块钱，啊，甚至现在出来像类似于华凌啊、奥克斯啊、小米啊，它都是1000多块钱，啊，不到2000块钱的这种价格，其实，像这些产品的话呢，我们不是说，就是说在我们行业的人来说呢，就是作为用户，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买贵一点的空调。
1: 哦，我买贵一点的，
0: 建议买贵一点，因为它便宜的它一定是就是它的一个成本，整个一个配件它的等级都会比较低。
1: 它不仅仅是噪音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考虑到，当室外温度过高的时候，您的空调的质量取决于您屋内的温度。
0: 对的，对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省钱的空调它不省电。对，
1: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您当室外温度过高的时候，这个压缩机它的工作，就是它的压缩机质量不好，你室内的温度它是高的，它降不下来，就像冬天一样，你制暖，室外温度过冷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遇到了，我室内这个空调啊，这个暖风就是不怎么热。
0: 对，其实这些便宜的空调呢，它无非就是说，在这些噪音表现啊，节能表现上，它会差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它制冷制热吧，效果呢也还凑合用。就是说，在极热的天气或者极寒的天气，它可能
1: 就体现出来不一样，
0: 表现就不行了。
1: 嗯，
0: 啊，也不能说它不能用，它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0: 就是看用户的这个实际需求。
1: 哎，对，那么就是根据我们的。

0: 这个实际需要啊。如果您是这个，您说我，家边的这个孩子啊，身边的这个孩子又小，老人年龄又大，对吧？
1: 嗯，
0: 一定要买好的这样的这个空调。
1: 对。
0: 这样使用起来，万一天气这几天温度就特别高，咱们这个温度降的就非常的舒适啊，就不会说发生温度越高，你这个温度室内温度越降不下来这种情况啊。
1: 没错，没错，就像比如说三菱电机、大金、松下、东芝、日立这些日系品牌，它的挂壁式空调，你其实。怎么说呢，简单的来说，其实作为我如果说建议，假如说问我啊挂壁机买什么、那我只会推荐说买进口的，而且越贵越好、只要条件允许、买越贵越好。
0: 它压缩机的质量呢、更好更稳定，对吧、压缩机的质量一好一稳定，可能您的感觉它的主机的噪音就小。
1: 对，
0: 因为您主机噪音大的话，不仅仅影响到你一家人的这个生活，还会影响到邻里之间，对吧？
1: 对，
0: 每一年因为这个空调主机噪音太大引发的这个邻里纠纷也是不少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是要多方面多维度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好，今天呢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您在选择空调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我们欢迎您啊直接前往我们新楼装饰城3号楼2楼这个我们的三菱电机空调啊，直接咨询我们安磊安总啊。就是因为您在装修之前或者是您这个改造新家之前，首先不要急着选产品啊，也不要觉得这个急着做某些决定，首先先去学习了解一下，包括新技术新材料啊，全面了解之后衡量您的预算，最后做出这个合理的这个规划，听一听专家的这个建议，把您从这个业外人士进入到业内这个人士的这个角度上思考问题啊，不仅少花钱，而且能达到更加完美的效果。好的，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啊。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就是咱们考试之后孩子的这样的心理疏导这个问题。 哎，我们2025年呢，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它发布了一个高考后心理白皮书，披露了一组值得每一位家长和老师警惕的一个数据。全国有62%的考生呢会出现考后心理失重，啊，32.7%的学生呢在考后2周之内呢陷入一个情绪低落、作息紊乱、兴趣减退的状态，更有12.3%的呢出现了明显的抑郁倾向。中高考之后对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咱们家长如何疏导孩子的不良情绪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呢，就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贤振平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探讨这个话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解全拼啊，亦或者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调频90.2，调频92.7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热线854531238121345，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如果您通过服务微信号线上联系我们的朋友呢，你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是您希望专家快速给您答复，而不是说在节目当中给予回复的话，一定要留下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办法啊，因为很多朋友加我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的快，加过主持人这个微信之后，把问题提出之后，我们再联系这位朋友呢就不方便了啊，因为就这个只能用微信的方式联系啊。如果您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呢，我们就可以邀请专家直接给您回复了啊，这样就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我看问的也是非常的着急的。好，首先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贤振平。好，贤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贤振平医生。很高兴呢能通过电波呢和大家共同来聊聊孩子心理健康的话题。因为每年的中高考可以说一结束，成绩一出，我们的心理门诊啊，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我自己本人的这个微信啊，都会出现一个就诊的高峰。一些考的相对来说不理想的孩子的家庭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以及家庭矛盾、亲子关系。那这些问题呢，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我们也发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一个及时的处理，那后续呢也会给这个家庭的发展、亲子的关系以及夫妻关系带来呢很多的隐患。

0: 啊，的确是这样的啊。嗯、其实，我们刚刚听我们先主任讲了，他在这个门诊就诊的这个来访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家长啊的经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有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也会跟琪姐会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聊呢？有一些考完了之后，你知道吗？他第一个星期他是属于胜利大逃亡的那种感觉啊，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1: 是的
0: 啊，我想的所有的事情跟书本完全没有关系啊，就是我该玩玩，该吃喝，该吃
2: 吃，跟考的好坏也没有关系。
0: 我不再焦虑，我考还考得好还是坏，但是一般两周左右的时间他就绷不住了。
2: 对，
0: 就很焦虑了，我究竟有没有考好？那时候成绩还没出的时候，或者是报完名之后还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全家人都属于一种很焦虑的很急躁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情况啊。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考好了咱们就不要说了，
2: 对，
0: 皆大欢喜，对吧？考不好啊，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反应呢是非常的大的，不仅是孩子承受不了，发现更多的是一些家长内心他无法承受，尤其是中考。
2: 是的，
0: 哎呀，觉得这个孩子的路怎么都没有了，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这类孩子中考或者是高考之后，他因为成绩不理想就出现心理问题啊，然后会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发展啊？在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案例？
2: 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那今天在这个里面，我想起，其实每一次在我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会可以说这个孩子这个形象啊，就是说这个孩子的事情，可能首先是第一个是冲击到我的大脑中。其实这个孩子是在零八年他参加中考，他的考试他平时的模拟的成绩也非常好，班级的小伙伴们大家也都是。

0: 相约，哎呀，我们要共同考进大高中，深海大高中、学习，因为每次考试在模拟呀、在年级呀、包括在班级排名都是非常靠前的，就是说考上呢也是一个那个时候他自己说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孩子焦虑啊、紧张啊，他临场发挥就发挥失常了。然后中考成绩出来之后，这个孩子成绩就不理想，就没有进到大高中，然后整个家庭就崩溃掉了，长时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然后这个孩子一直到高中，他到高中的时候呢，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焦虑抑郁，他没有办法听课，注意力也不集中、整个人是一个非常颓废的一个状态，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心慌啊、头疼啊、后背疼啊、就在学校他待不下去了，没有办法，然后他父母这时候才意识到出问题了，才带到我们这儿来就诊。其实在我们整个一个就诊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孩子就面临着什么呢？一方面我要去适应这个高中的这个学业，另一方面我要解决我的问题。那大家都知道上了高中，其实我们的整个一个学习强度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紧张的。到了高中，那这个孩子面对着学业和自己的心理调试，其实是没有办法把两个者一起抓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是不断的在这种休学，然后再去复学，复学不行了再休学，就是这么艰难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一直到这个孩子，想想大家想想，八年过去了，这个孩子现在呢是在读大二，他也是考了一个专科，考了一个专科师范，然后他在大二，他也是在定期的在我们门诊去就诊，就是时不时的，可能考试压力一大，遇到点一些挫折，他就立马有一些创伤的一些心理的东西就出来。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孩子在我们就诊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回忆了一个至暗的时刻。那个时刻他就说，中考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考那个成绩出来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对吧？我们一般6点多钟查到成绩，其实天就已经擦黑了。他回忆他中考成绩出来的那个晚上，他们家里是一夜没有开灯，他是躺在床上，然后他父母就是坐在客厅上唉声叹气，就那一个晚上他们家里是没有任何光，没有任何的声音，就是真的像一个黑暗的深渊一样，就整个家族陷入到那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那样一个创伤的场景真的对这个孩子一生都是个影响。所以说每次他回忆起来这个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部分创伤就是要处理很久很久，甚至都没有说完全去干预。所以这个故事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的确听完这个故事呢，确实是让人家特别的这个惋惜啊。其实中高考的失利对于每个孩子和家庭的确是面临了一场心理危机，及时的发现，早期的疏导啊，从您这个案例来看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贤主任遇到身边这样的一系列的案例，你看我们也平常会对各种心理有问题的这个孩子家庭会做这个心理疏导，这同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很多家长他在孩子发生问题之前并没有感觉到孩子他其实他的心理耐受力已经到了他的最高的一个阈值了，我已经不能再压了，这个再上去一根稻草，这孩子就崩溃了。
0: 对，
1: 但是往往是孩子崩溃之后，家长显得特别的小心翼翼。所以每次回访的时候，我都是会问这些家长，你为什么在他这个发生这个问题之前，你不小心翼翼呢？你没有这个去观察他呢？对吧？现在就是一句重话都不敢说，就显得特别小心翼翼，反而是过度的小心翼翼，造成了这个孩子的一步一步往前进更难解决问题啊。所以说但凡发生问题的家庭一定是有问题的啊，不要说把这个问题只考虑到一个孩子身上。对，
0: 是的，其实中高考失利其实对于整个家庭都是面临着一场应激、一场心理危机。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发现，家长意识到不仅仅是一个孩子问题，可能更多的家长也是面临着一种应激。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应激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往往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期。
1: 是的。那么就在这儿呢，在首先我们要和家长朋友说的话是您的情绪首先是要控制好的，对吧？
0: 是的，
1: 这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太大了。
0: 对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就真的面对了这个中高考不理想这个孩子，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来疏导情绪？
0: 好的，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平时

0: 的话呢，我们在带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或者督促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从事的一个角色是评判，总是评判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学习呀，你这个做的对呀或者是不对呀。但是如果说中高考不理想，面对这样一个应激，处在一个应激的环境当中，我们家长应该适当的从评判者转变为支持者，帮助孩子呢将这个挫折呢转化成为一个成长的契机啊。那么首先对于家长的话呢，首先我应该提醒家长，就是自身心态的一个调整啊。那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孩子的成绩出来了，无论你接受不接受，这个都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啊。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家长要改变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这个成绩不理想虽然是事实，但是这个不是孩子最终人生的一个结果啊。家长首先要先完成自我的一个疏导，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放下一个过高的期待。孩子未来的人生路径其实是一个多元的，身心健康，内壳的稳定，孩子如果能够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比单一的分数更重要。其实一个中考，尤其是中考的孩子，很多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其实他是意识不到学习对他有多么重要。他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给家长工作，我们会说什么？这孩子就没顿悟。就像我们回忆我们自己，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你不知道学习对自己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那时候，可能高兴就学，不高兴我不学。我甚至没有想到，比如说他人生对我人生的责业呀，或者我未来的成长啊，我的婚姻呐，我的工作有什么重要。但是往往经过中考这样一次挫折，孩子就像突然长大了一样，他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事儿对我有这么重要。那我们在想，家长这个时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就是说认为孩子啊中考这个成绩不理想，你这一生就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转变认知，中高考不过是孩子人生中一次考试而已，而非人生的一个判决书。一次呢失利，往往暴露出来的问题，可能正是孩子未来想要改变的一个阶梯。所以呢，这个时期的话呢，我们不妨就是跟孩子心平气和的共同去探讨我们的未来可以怎么去做。那我们也会提醒家长，这时候一定要避免翻旧账。有很多孩子可能在他平时学习的过程中，他就比较让家长操心，家长天天督促啊，跟孩子争吵啊，那这个时候成绩不理想，家长就很容易翻旧账，然后就会经常对孩子，比如说面对一个情绪本来就已经很不好的孩子，然后他就会说啊，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考的就好，然后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天天为你费了多大的心，然后我天天为了你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然后你还考的这个样。那其实这个时期面对一个情绪本来就很糟糕的孩子，如果家长在这样的一个言语，其实就很容易摧毁孩子的这种自尊和信任，
1: 哎，
0: 从而也会抑制孩子发展的这个动力啊。
1: 嗯，其实这个指责是最无效的沟通方式，
0: 是的。那么对于孩子的话呢，肯定是这个成绩的不理想，孩子会带有很多负性的情绪，悲观呐、失望啊，甚至比较懊恼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家长也是要先处理情绪，然后呢我们再去处理问题。孩子考砸之后呢，他其实内心的这种

0: 挫败感、自责甚至恐惧，它超远远超过了分数的本身。很多中考的孩子或者是高考的孩子，成绩一旦出来了，他不知道我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尤其在跟周围的孩子对比，别人都有学可上，有高中可上，我甚至连个高中我都没得上，那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哈？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任何的说教啊或者轻飘飘的安慰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就说啊，没关系啊，你考不好也没事啊，大不了的话怎么着啊，其实这个时候孩子都容易解读为你这个是太敷衍我了，你是在否定我。那么真正的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我们可以这样说，说我看到你很难过，爸爸妈妈也有点遗憾啊，可能，但是这就是人生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儿。
1: 对，
0: 可能你还小，但这个可能是你刚需要面对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其实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结果怎么样，爸妈要和你一起面对，你的人生才不过是刚刚开始，学习面对，学会历练，我们才能够成长，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啊。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你是在无条件的接受我的一切，而不是说我分数好你接受我，我分数不好我就不可爱。那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这一点，让孩子这个时候的情绪呢才能够稳定下来。
1: 对，你是分数好与坏都不影响爸爸妈妈，
0: 是
1: 爱他的，
0: 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东西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期的话呢，作为家长的话呢，如果你感觉到孩子的情绪很压抑也很悲观，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引导孩子理性的看待考试哈，除非共情接纳哈，你的可以这样表达，这次没考好你的心里一定很难受吧。我们家长切记哈，就是说哎呀，我不提考试，我甚至把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提，这个反而是让孩子错过了一个表达的机会。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是主动的去引导他，你是不是心里很不好受啊？毕竟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对吧？12年的辛苦下来，爸爸妈妈也看到你起早贪黑，早上5点多你就起床，夜里头这十来点钟你才回来。那这种付出，爸爸妈妈都是看到的。然后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每个人心里都会不好受。那你这种不好受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愿不愿意跟我来聊一聊啊？或者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聊一聊，可不可以找一个朋友聊一聊？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孩子打开这种沟通的渠道，让他的这种负性的情绪能够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话也会减轻孩子的一些焦虑和抑郁，让孩子感觉到我是被理解了，我不是去被审判。所以呢，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孩子知道成绩很不理想哈，他除了很难过，其实在我们咨询当中，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孩子是迷茫，他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0: 心平气和的很乐观的一家人坐到一起，我们跟孩子共同来探讨我们接下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啊。你比如说高考结束了，我觉得成绩不理想，如果说平时我的孩子学习还是很不错的，这次的发挥失常，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复读，到什么地方去复读啊？在复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爸爸妈妈能为你做什么，然后你需要克服什么，那这些的话你是需要就是有计划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跟孩子去安排。那还有中考结束，比如说很多孩子面临着没有高中上，那他呢又很想上高中，或者他也不想读大专，或者有的孩子没有高中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其实需要跟孩子在一起，要么比如说我们复读一年，或者是说我们从中专或者大专的这样一个专业挑孩子比较喜欢的感兴趣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甚至我们可以找孩子哈，带着孩子找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哈，就是共同的去咨询，因为我们家庭的这个视角或者是说我们本人的一些视角毕竟还是太窄了，那这个时期我们都是可以找专业的人士跟孩子爸爸妈妈共同坐到一起哈，然后我们看一看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去做哈。那这只要人生呢，只要你不放弃有韧性，其实终究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早或晚，只要有想法，我们家长呢就是要学会做好孩子坚强的后盾。那这个时期呢一定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和节奏，家长呢一定是少干预多倾听，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些资源上的支持，比如说给孩子搜集一些复读的一些资料啊，包括我要上哪个中专大专的，有一些哪一些咨询的渠道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切记是大包大揽，然后就是很武断的说啊，你就要这样，你就要那样，不是去做一些指令性的东西。
1: 哎、
0: 啊，
1: 对，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啊。
0: 是的，
1: 你说，对于没考好，他有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的，也有非常好的，那也有平常我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好，对吧？
0: 是的，
1: 不同的这个分数段的孩子都会发生这个问题，都有可能，
0: 对，
1: 我就发生了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家长的咨询，因为超级育儿师嘛，也是针对这个孩子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专栏。
0: 对，
1: 前一段时间就刚刚考完试，有一家长就非常的焦虑啊，打电话过来说，你看孩子，我认为他这个在这个全省这个层面应该是前几百名的啊，这个分数就考了这个3000多名，快到4000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要知道就有些院校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选择了，
0: 对吧，
1: 这个时候孩子就开始非常的恐惧，就是这个跟我的这个预期差距太大了。
0: 对
1: 啊，你看这个分数一下来的时候，都整个人都非常的崩溃，很迷茫。那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来跟我们咨询，你看我们也不敢说他，他一个人闷在屋子里面，叫吃饭他也不出来，就是非常的这个就尴尬了。家长就谨小慎微。
0: 对
1: 啊，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把孩子约出来吃饭呢，坐下来谈一谈，他想学什么专业，人生有什么样的规划，其实先把他的人生未来拉长。
0: 是的
1: 啊，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终极的目标啊，其实这个孩子也会跟我们沟通啊，说我很想学这个计算机，我想去做这种科研，顶级的科研单位啊。那我们也聊，那应该倒推一下科研单位，那你必须最后还是要读成博士的，对吧？
0: 是的
1: 啊，虽然这个分数也去不到好的这个985了，但是你还能读211的这样的一个院校。那这个院校，
0: 我们很多家长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认知的调整呢？我们很多家长往往是按照自己预定的这个轨道，然后让孩子一定要沿着这个轨道。比如说你读完小学，你要读中学，中学呢你一定要中考，中考你要考上一个好的高中，然后你要考985或者是211。就是我们总是把人生就是已经按到一个既定的事实
1: 好了，对。
0: 其实人生是有无限可能的，
1: 对。
0: 那这个时期的话，其实我们要接受很多人生的就是这不可确定性，对吧？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人生中就是跟你预定的这个想法，当它有出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做。如果家长不懂得认知的改变，就是说啊，你没有考上985，然后你的人生接下来就 一切好像都改变了，
1: 哎，
0: 都不是很理想了，那我们就很容易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意识到是什么，我的未来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至少不像我原来那么好了。其实有的时候是什么放弃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做这个，其实人生总有一条最好的路在等着你，不是说你想的那条路，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条路，
1: 对、
0: 啊、
1: 就是、嗯、其实我们都很认真的跟他聊，因为这孩子非常的迷茫、
0: 嗯嗯、
1: 去了各种这个咨询单位、
0: 嗯、
1: 越咨询越迷茫
0: 越迷茫、
1: 啊、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情绪这个波动非常的大啊。后来
0: 其实这个孩子如果说有一个持续终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学习的一个能力、
1: 嗯、
0: 他有心里有韧性，他又有后劲儿，真是未来是有无限的可能。
1: 哎，
0: 对，
1: 其实他有原先有自己非常明确的这个目标、
0: 嗯、
1: 我去读哪个大学、
0: 嗯、
1: 哪个专业的，对吧？后来就跟他讲你想干什么，哪些学院校还可以达成你这个目标啊，最后一选。
0: 我的很多朋友其实他有的是他是读的大专，就像我们医院的话有很多学科带头人博士后，他们可能一开始上的是大专，
1: 起点是大专，
0: 然后去读本科、
1: 嗯、
0: 然后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然后到最后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1: 哎、都不影响。
0: 那从这个其实就是人生真的就是如果你有韧劲、嗯、如果你有动力，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只要不断的去学习哈，我们家长就是应该要一定要相信孩子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
1: 哎、
0: 真的比你预想的还要好。
1: 其实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它也有无限的这个机会，只要你是阳光积极向上的就对了，你不能说我是颓废的，
0: 是的，
1: 你再好的院校也依然没有机会啊。这个不是在这个和朋友们就是说我一定是为了消解你的情绪我才说的这些话，对吧？你看最后他们选择的也非常好，在我们的这个辅导之下就选了一个头部211的3+1+X 啊，就是直播班啊，就是我们说的啊、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哎小朋友这个分析来了之后哎非常的满意啊、
0: 嗯、
1: 虽然我不能去我梦想的这个院校啊，比如说我梦想的南大我是去不了了、
0: 嗯、
1: 这个的确去不了、
0: 嗯、
1: 但是我依然有机会在这个行业内发光发热。哎，这个
0: 其实大学只是你选择你的兴趣爱好你的专业方向、
1: 哎、是的、
0: 嗯、
1: 就是我
0: 不是你人生的定位，
1: 我们都经历过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中考没考好也经历过的啊。其实我们家长就是那种话，没考好就没考好，他只是一次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以后有无限的这个机会，谁说必须得重点高中才能考上好的院校？对吧？但是考了大学之后，遗产就说，哎，没有关系的，对吧？虽然没考上这个你理想的这个院校，你依然要努力，对吧？努力的结果也是可能你达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当时都没有考到我们理想的院校，但依然毕业的时候还、
0: 所以说这个时期就是家长的这种心态的调整、放下期待改变认知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这个咨询当中也会发现孩子遇到考试不理想，孩子本身情绪就很糟糕，然后我们家长的这种沟通其实也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否定啊指责呀、总会说啊就是你原来不用功，你不用心，或者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总是轻飘飘的告诉啊没关系啊，考不好也死不了人哈。那其实这些都是在抹杀孩子这种上进。
1: 哎，对，
0: 有的孩子有的家长也会说啊你尽力就好，那这个孩子他的理解就是什么，哦行了我尽力了，反正我也没有能力了，可能我就这么大的劲儿了哈。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能够和我们一起相遇，去聊一聊和爱有关的话题，去寻找生命当中最应该出现和邂逅的爱情。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又要去分享那些优秀的单身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了。这是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正在寻觅爱情，正在等待幸福，邀请各位加入我们。先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让我照顾你。这首歌曲太适合一个男生在向女孩告别的时候来分享了，所以把这首充满了爱意的音乐分享给有爱意的你们。

再一次的正式的欢迎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这首歌真的爱的特别特别的浓烈啊，从这样的音乐当中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所以我知道在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对吧，依然在向往着自己爱情的出现，也一直在期待着那个良人啊能够 走进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就可以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节目，加入联上美好，也加入慕贤婚恋。正式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直播的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特别说一下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的，所以在这儿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慕贤婚恋啊，就是你想 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连上美好，也关注慕贤婚恋。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包括我们的节目组啊，是和慕贤婚恋呢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就能够帮助你脱单。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啊，连上美好。在哪儿能够看到这个小程序呢？这个小程序是在我的连云港的APP上。 我相信咱们连云港的朋友90%咱们的手机当中都会有我的连云港的这个客户端，对吧？那么你打开这个客户端之后，就会在首页的上方看到连上美好四个字了，还有一个爱心的图标。你只需要点击这个小图标，就可以跳转进我们的小程序，然后你就能够在这个小程序里去看到将近20000个单身会员的个人信息，有他们的资料，有他们的照片，有他们的择偶标准，甚至有的还有生活视频。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该到哪儿去遇见那个合眼缘的人啊，那就不妨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上来看一看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小程序上其实也集合了很多相亲交友应该有的功能。你比如说，除了可以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还会有一些线下活动的预约的端口。我们节目组包括慕贤婚恋其实有非常密集和频繁的线下活动，所以能够帮助大家通过不同的线下活动，然后去真真实实的遇见一些有趣的适合你的异性伴侣。 想报名的，想加入的，就可以来关注连上美好这个小程序了啊！我们会有线下活动的报名的端口，另外还会有这个话题的讨论区，让我们呢可以通过一个话题去展开对彼此的了解。另外，我们后台有专业的红娘，有一个红娘团队啊，不是一位两位，而是一整个团队来帮助大家牵线搭桥。其实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了啊。 所以呢，我们相亲交友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下载我的连云港APP，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第二种方式，大家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您加入了我的微信之后啊，您可以把自己的个人资料 发送给我，我会有一张表格给您，您填完了发给我就可以了。我会根据您的年龄、工作、学历、爱好、家庭、长相、身高等等各种因素去综合匹配一个适合你的男生或者女生。所以找对象的话，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如果说你已经有对象了，也能加我微信，因为我还有很多的听众群。 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听众群里，和更多的朋友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去认识一些新的小伙伴，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有趣啊。所以想脱单的，想交友的，想拓圈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另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的备婚的功能。比如说您现在是准新郎准新娘，已经确定自己的婚期了，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你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婚庆公司，选择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什么样的婚礼服务，都可以 来加我的微信，我现在看到在我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呢，也有很多婚礼界的同仁哈，在这儿我也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除了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做了13年的广播主持之外呢，也做了13、14年的婚礼主持人，啊，咱们连云港大大小小的婚庆机构，我基本上都合作过了，而且有很多也都非常的熟悉跟了解，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规则，包括一些讲究啊，我也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您想备婚的话， 加我微信啊，我会给到你一些比较专业和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好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视频号啊，对，现在我们还正在进行视频号。

0: 号的同步直播啊，在每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介绍很多内容，差点忘了我们视频号了啊。各位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你没在开车，你坐在别人车上啊，你坐在公共交通上，你听到我们广播节目了。你说我也想看看这个节目到底长什么样，对吧？这主持人天天个儿嘚不嘚不嘚，长得是丑是俊呢？哎，进我直播间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去分享交流。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是微信的视频号啊，大家别去错地方，微信的视频号名字叫做连上美好，大家搜索浏览一下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会做一个女生的专辑啊。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分享了一个男生的专辑，也就是说在这期节目里我们只分享了一些男生的个人信息。今天我们啊换一个这个方向，我们今天着重介绍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已经登记的女孩子们的啊个人情况。所以今天的节目会比较适合单身的小哥哥们啊，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单身的男生啊，那今天这期节目你不妨帮他听一听，或者你让他听一听，看看我们节目里有没有适合他的或者适合你自己的女孩子。各位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的。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都不说话，然后也不打招呼，然后我也不知道您有什么诉求，对吧？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所以加了我的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想法、把您的要求、把您需要我为你做的事儿啊，直接告诉我啊。那今天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的姑娘。今天可能绝大部分的女孩我们就不分享照片了啊，因为有些女孩包括工作呀，或者包括个人的性格呀，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被所有人看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读她们的个人信息。如果其中有一位两位他们是愿意的，或者是比较迫切想要脱单的，我可能会分享照片啊，这个我们酌情而定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很年轻的小姐姐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军人，陈小姐。陈小姐是1998年出生，今年是27周岁，身高1米74，非常高挑，体重是123斤左右。这个身高，这个体重真的刚刚好，而且经过了部队的磨砺啊，也会让她的身材身形会更紧致，对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身材控，你是一个颜控，我觉得这个小姐姐会真的很迷人。目前是在部队啊，还在当兵，处女座，没有结过婚，很年轻啊，27岁没结过婚，本科的学历，是一名现役的军人，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因为在部队的关系啊，所以呢目前还没有买房和买车，但是当然随时可以买了。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运动啊，他的特长是主持和唱歌。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部队的文艺兵啊，但至少他喜欢主持和唱歌这个事儿，一定会让他在部队里面也能够发光发亮。出生在一个四口之家，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妹妹啊，然后爸爸妈妈是从事不开朗而且很上进。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孝顺父母、对感情专一的男生。在性格方面，首先要要求开朗和阳光，随和有爱心。他不接受妈宝男，也不接受大男子主义，因为他自己有174以上的身高，所以他希望他的另一半的身高啊不低于1.8米，并且要求对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呢是能够在政府或者是事业编上班啊，自己创业也行啊，但是要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是今天介绍的第一位小姑娘啊，陈小姐。如果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KJ。
1: 连云港单身青年注意啦！想脱单就来连上美好，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或微信搜索“连上美好”小程序，50,000用户等你来。还有更多单身交友及政企联谊活动。本平台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打造，连上美好，连云港人自己的单身交友平台。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说你想要看到更多单身朋友的资料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微信的小程啊，不是微信，抱歉哈，我的连云港的一个小程序，在我的连云港当中有一个叫做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你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是分享一些女孩的个人信息，那所以说各位单身的男生们啊，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正好在我的视频号里有一位我的老朋友啊，有一个女孩子的信息，我也算是分享给你啊，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听听看你们感不感兴趣啊。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从事的也是婚庆这个板块的，然后她是1990年出生，今年是35周岁，身高也很高挑，1米7的身高，个体经营，离异，带着一个女孩，收入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他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店，是这个小店的主理人。然后呢，他希望找到一个身高在1米78以上，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的男生。对于男方的这个具体工作没有特殊的要求，是有编制的也好还是个体经营也好都没有问题。这个女生颜值也是很高的啊，因为他应该是之前从事的是这个化妆和婚纱礼服馆这个行业，所以审美是比较在线的。然后呢也很努力，然后也慢慢的从一名普通的化妆师变成了团队的负责人，所以整个怎么讲呢，事业心上进心都还是有的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女孩，是90年，35周岁，离异，带着一个女儿，身高1米7，个体经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1米78以上，有车有房有固定收入的男生。我不知道在我视频号里的这位兄弟哈，你有没有听到他的这个个人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姑娘的信息我们也同样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如果大家对她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开朗的一个女孩，之前呢跟我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跟她分享一些生活和事业上的事情，因为她非常有自己的这个见解啊，也很努力。好，再来看另外

1989年出生的，89年是36周岁，很娇小啊。刚才那位是1米7啊，是一个大个子啊，包括第一位小姑娘1米74，都是个子很高挑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小女孩，好不好？这个小姑娘呢是身高1米56啊，不能叫小姑娘了哈，36周岁了，这位女士吧，啊，这位女嘉宾啊，身高是1米56，体重是85斤，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小玲珑哈，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海州人，双子座，属蛇的，有一个短婚史啊，结婚的时间很短，短婚未育啊。大专的学历，目前呢是某国企的正式工，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有全款的房子，然后有部分存款，喜欢看书，喜欢听歌。他的家庭我觉得很幸福啊，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有4个姐妹啊，就包括他在内哈，是姐妹4个。我觉得这个爸爸统一默认的那种古典美女，娇小玲珑，长相很古典，很漂亮，五官长得很精致。爸爸妈妈都是从事个体经营，现在也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她都是大家的开心果，也都是人缘非常好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的男生。这个女孩其实有很多的优点啊，首先呢，颜值是真的没得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公公婆婆一看都会很喜欢的那个类型，长得很乖巧，很文静，然后很古典。然后另外的话呢，又出生在一个都是姐妹的家庭，姐妹之间就会相互的帮助，相互的照料，大家庭也会变得很温暖。另外现在是在国企有正式工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收入也非常的稳定，因此这个女孩再加上她的性格特别好，是周围人的开心果，所以跟她在一起生活一定会充满乐趣哈。这个女孩的条件其实真的不错啊，可能唯一的就是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短婚史啊，短婚史。简单回顾啊，徐小姐89年1米56的身高，85斤的体重，海州人，双子座，短婚，大专的学历，国企正式工，姐妹4人，爸爸妈妈是个体，现在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条件很棒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无不良嗜好的男生，年龄上不要大太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姑娘的个人情况也比较感兴趣的话，也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还是有朋友加我微信说想看照片啊，在这我们解释一下，今天可能我们分享的绝大部分的女孩子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性格的关系啊，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啊，所以也请大家理解。我觉得不要先着急看着女孩长什么样，我们可以先仔细听她的条件，听她的一个个人的情况，如果说方方面面都比较合你意，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来，再来认识一位92年的女孩啊，92年33周岁，玲子。这名字起的也很俏皮哈，玲子，身高是1米64，体重110斤左右，然后属猴的，没结过婚啊，没有婚史，本科的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有国企的编制啊，也是非常好的工作啊，相当于是铁饭碗了，收入很稳定，年收入在10万以上，没有房，但是有车有存款，目前是一名中级会计师，喜欢听歌、追剧、看电影和运动，也同样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有弟弟有妹妹，妹妹已经结婚了啊，弟弟目前还没有啊，她是家里的长姐。父亲呢是事业单位退休，母亲是从事个体经营，老家在赣榆，现在是在海州工作。她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女生，而且她是一个短发女生，看起来还非常的干练。在择偶标准方面呢，就3条：第一，有上进心；第二，老实能干；第3，工作稳定。所以首先呢，他对于男方的工作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说一定得挣多少多少钱，一定得是什么事业编制啊，得是这个公务员啊，没有啊，只要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并且踏实肯干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会更看重的是这个男生未来的发展潜力，而不是此时此刻到底有多

0: 么雄厚的经济实力。简单回顾，林子92年，33周岁，身高164，体重110到115斤之间，海州人，应该说在海州工作哈，老家是赣榆人，在海州工作和生活，本科的学历，目前是在事业单位上班，有国企的编制，10万以上的年收入，有车有存款，然后呢，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妹妹已婚，爸爸是事业单位退休。妈妈是个体经营，所以整个家庭的底子应该都还是很不错的。最基本的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家庭和生活上的负担。希望找到一个工作稳定、老实能干、有上进心的姑娘啊！这个女孩呢，也是一个那种特别老实、本分、踏实过日子的女孩子啊！你想要踏实的爱情，她很合适啊。好，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一段短短的广告的环节，稍后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今天呢是一期女生专场，我们会把一些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这里边绝大部分的女生呢是可以分享他们的资料，但是不能分享照片，所以在这也请各位谅解啊，他们的照片呢我们今天就不通过视频号来分享了，但是大家也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在公屏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女孩子你比较感兴趣，想认识想了解的话，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1: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送上了一首老歌啊，来自于 Tank 这位歌手，说实话最近这几年是有点销声匿迹了，因为身体的关系。曾经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是一位非常出彩的音乐人，甚至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歌曲是可以跟周杰伦跟周王桃林去掰掰手腕的啊。不过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吧，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可是曾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都不会忘记，对吧？这首专属天使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请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选择慕贤婚恋。目前慕贤婚恋啊是有5万多名的注册会员， 非常庞大的一个会员库，然后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什么职业的，什么身高，什么长相，什么学历，什么家庭的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想脱单的话，来了解一下慕贤婚恋，他一定会帮你找到幸福的啊。而且慕贤婚恋呢会经常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也会和我们节目组一起带着大家去线下见见面，玩一玩，聚一聚啊。慕贤婚恋很懂年轻人啊，知道年轻人想要的相亲到底是什么样，不是那种传统的，而是更松弛的， 也是更有趣味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婚恋未来和我们节目组联手的一些线下活动，在哪儿看呢？在连上美好的小程序里，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啊，就可以看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了。除了可以浏览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也可以来关注线下的活动，并且可以线上报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做了一个女嘉宾的资料专辑啊，我们会把很多女生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读给大家听。如果这里面其中的某一位是让你听一听就觉得很心动，或者很想了解、很想认识的，那就可以加我微信，我来帮你牵线搭桥啊。来认识一位高学历的女孩子，王小姐。 王小姐是1995年出生，今年30岁整，同样身高很高挑啊，身高1米73，体重大概在130斤左右，海州人，双子座，没有结过婚啊，未婚。她是一位硕士研究生，目前的工作呢是冠云的一位公务员啊，在冠云工作，是一位公务员，年收入在100000元左右，有车有存款。 平时呢喜欢散散步，喜欢打羽毛球，喜欢看电影，也算是动静结合的一个女生哈。有朋友说有点胖啊，您说的是刚才那位姑娘吗？我现在介绍这位姑娘吗？哥哥，人家1米73，啊，不是1米6，不是1米5，6，人家1米73，135斤，这个体重还是要胖吗？1米73的身高，在体重不过百，那就太瘦了，好吧？ 你们就怎么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一味的要求女生瘦，这是一种畸形审美啊！1米73、135斤，这是很健康的一个身形啊。而且这个女孩她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散步，而且她说她念书的时候长跑比较厉害，所以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生啊。然后来看一下她的原生家庭啊，也是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啊，有哥哥，有弟弟，哥哥已婚啊，弟弟应该目前还没有。 爸爸是在外务工，妈妈呢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啊，照顾家庭，相当于是一个全职太太。然后呢，她是出生在海州区。

0: 一个农村家庭，爸爸妈妈都有职工养老保险，所以未来在赡养父母方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压力的。他个人的性格是很可靠的，而且很开朗，他说自己有点幽默，而且比较上进和独立。然后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首先呢，就是要求对方未婚啊，因为他也没有婚史，所以他也希望找到一个没有婚史的男生。年龄的话呢，最好是93年到98年这个区间的，91年也可以。就这么说吧，91到98年，除了92，啊，可能是属相啊或者方方面面的原因，91年到98年这个区间都可以。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的话呢，在1.73米以上都可以，只要比他高就行。但是上限是1.9米，说不能太高了，这头2米，那他就觉得有压力了啊。1.73米到1.9米，这是他对男生身高的一个区间要求，希望男方不要太胖。另外呢，身体心理都健康，品行端正，有责任感。学历的要求，专科及以上就行。你别看他是研究生的学历哈，但是他对于男生的学历要求其实没有太苛刻，专科以上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在海州或者灌云县周边发展都行。本身是一个很独立而且很优秀的女孩，我们回顾一下王小姐，95年，173的身高，130斤左右的体重，然后双子座，未婚，硕士研究生的学历，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在灌云工作，10万以上的收入，有车有存款，喜欢散步、打看电影、打羽毛球。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呸，读书的时候还有什么？什么？人家现在也不大哈。上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说长跑比较厉害，所以他是一个运动型的姑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已婚，弟弟还没有。妈妈是全职太太，爸爸在外务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品行端正。有稳定工作，专科以上学历，91年到98年之间的男生，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在1.73米到1.9米之间，不要太胖就行了。啊，有朋友说我是90年的，遗憾呀，不符合条件，其他都符合。我说实话，咱别把条件卡那么死。他说91年到98年都行，没说90年不行啊，对吧？来这样哈，这位先生啊，如果你真的对他的个人资料比较感兴趣，想认识和了解，您先加我的微信。如果你已经有我的微信的话呢，就可以把你的个人情况发送给我，好吧？然后呢，我来帮你们牵线搭桥，我先把你的信息发给这个姑娘看，对吧？我们肯定是要尊重女孩子嘛，先让女生看咱们男生的资料嘛，对吧？如果她觉得 OK 没问题，觉得想跟你进一步的认识和接触，我把你的微信推给他，你们俩自己聊好吗？但是啊，前提我们还是要诚心交友哈，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骚扰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一旦知道的话，各位，我可能就要在一旦让我知道有一些男生或者是女生恶意骚扰异性的话，我可能就要在节目里点名批评了啊。那个时候给别人听到了会很丢脸哦。对吧，我没有办法从其他方面惩戒你，对吧？咱们也，你说你去加人微信，然后去天天找人家聊天，去说一些合适不合适的话，我能怎么办？只能从道德的层面去给你施压了。好，即将进入到18:15的广告啊，稍后呢还会有更多女孩子的个人信息，然后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是诚心找对象的，请关注我们节目。
1: 连云港单身青年注意啦，想脱单就来连上美好，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或微信搜索连上美好小程序，50000用户等你来，还有更多单身交友及正气联谊活动。本平台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目前婚恋联合打造，连上美好，连云港人自己的单身交友平台。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

0: 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 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杀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西游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 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 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深居闹市，却清静悠然， 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 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 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 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6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公

冬夜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个时段正在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行走在每一天，就是行走在路途上，行走在心间，做一朵倔强的花，开在生命的旅途，身心亲吻大地，灵魂仰望星空，无论风雨，继续盛开的力量。生命因执着而精彩，因无憾而永恒。如果晴天和日，就静赏闲云；如果雨落敲窗，就且听风声；如果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如果韶华流逝，就珍存过往。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会输给外貌，距离不会输给身高，年龄不会输给前任，不会输给别人的流言蜚语，不会输给父母的反对，只会输给不珍惜，败给不努力，不信任。

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拿我一切。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搭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逝去的夕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其实就这么简单，在男生的想象中，你爱我就不会走；在女生的想法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因此最后你没有挽留，我也没有回头，一瞬擦肩就是一辈子没见。

是看不见的，是存在于微小的，是你们争吵缝隙中的，是不计较回报的，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是易碎的，也是能修复的，是你以为完了，其实它还存在的。节目最后这首《天下有情人》来自齐豫和周华健，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了。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收听。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讨人喜欢的人大多是比较独立的，与人结伴的时候不哗众取宠，独自生活的时候不顾影自怜，任何时候都冷静客观，处理好该处理的事，不过问干涉他人的事。

爱是两个人因缘分相遇时的怦然心动，是心灵契合时的相知相守。爱就一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两个人从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相许、相守，直到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爱来时如花开绚烂，爱走时如花落荼蘼。如果你身边有一位陪你一起风雨同舟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

0: 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7集。
5: 大伯伯很有钱，他经常带我们去吃好东西，还带我们去过自然生态保护区，抱着我骑马，我最喜欢大伯伯了。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6: 柯志雄感到为难，可女儿的请求是他没法拒绝的。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拉起女儿的手，走出了麦当劳，并且走上了回家的那条路。一路上，柯志雄都在想，
7: 见到夏存义以后，我该说些什么呢？
6: 柯俊从脖子上取下钥匙，打开了家门。在客厅里准备晚餐的人并不是夏遵义，而是夏曦。见到柯俊身后的柯志雄，夏曦愣。
5: 姥姥，我妈妈呢？
8: 你妈妈今天值班，去赶紧把手洗了，好吃饭啊。
5: 嘿，我刚才去吃麦当劳了。
8: 哦，那就回房间做作业吧。
6: 柯俊走后，柯志雄仍然尴尬地站在那里。
8: 你回来干什么？
7: 没什么，我只是想回来看看。
8: 志雄啊，我想你跟遵义的事儿应该尽快有个了结，这样谁都不耽误谁，你说是不是？
7: 您的意思是
8: 尽快离婚？
6: 说这话时，夏曦的脸上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8: 事情都已经是这样了，拖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7: 我想知道，遵义他也是这个意思吗？
8: 当然，这也是我们商量的结果。
6: 柯志雄没有想到，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没有坐下来，也没有喝一杯水，他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一样，默默地离开了他的家。这个晚上，商小燕也回来得很晚，她没有觉察到柯志雄有什么心事。
9: 哎，志雄，我们单位的那个小钱他结婚了，听说他先生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你觉得是不是挺奇怪的？我跟刘东都笑了他好半天了，他却坚持说什么妇产科是科学，可是我们又没有说这不是科学呀，所以他态度越严肃啊，我们就越是觉得可笑。你说，哎，你说好笑不好笑吗？
6: 就在一瞬间，柯志雄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想试探一下，在商小燕的心中，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在他们的交往中，不知是无意的还是有意回避，他们从来就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7: 小燕，我们结婚吧。
9: 啊？
6: 商小燕果然是愣住了。
7: 我想，我的离婚手续很快就能办下来。
9: 我可没逼你啊，再说我不想结婚。
7: 这为什么？
9: 不为什么呀，好就在一块儿呗。 干嘛非得结婚呢？
6: 商小燕完全没有想到这句话对柯志雄的震动有多大。
7: 可是既然谁都离不开谁，为什么不结婚呢？
6: 商小燕想了想，
9: 哎，我现在呀突然对结婚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哎，我先去洗澡了。
6: 说完他拿着睡裙去了洗澡间。柯志雄是百思不得其解，
7: 不结婚就这么同居下去，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6: 他被眼前的商小燕彻底的搞懵了。星期六的下午，夏遵义正在家里洗床单，门铃却响了。来访者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4: 哦，您好，您是夏遵义吗？
8: 哦，我是。
4: 我是柯先生请的律师，有事要与您面谈呢。
8: 那有事进来谈吧。
4: 夏女士，这是柯先生授予起草的离婚协议。柯先生请我做这件事完全没有恶意，只是因为走这个程序可以不用单位看离婚证明，这事儿还是不公开为好啊。柯先生的意思是他当原告被告都行，离婚条件也由你定，他什么都不要，如果孩子不能跟他，他希望保留探视权。您的意思是？
6: 夏遵义根本就不知道前几天的晚上柯志雄来过，因为夏曦对这件事只字未提。尽管离婚的现实一直是高悬在夏遵义头上的一把剑，而且他也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真正看到协议书时，并且只要他在这份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夫妻便从此形同陌路。夏遵义的眼中忍不住地涌满了泪水。来访的律师是个善解人意的人，见夏遵义一言不发，情绪压抑，便安慰他。
4: 哦，夏女士，要不您再冷静地考虑考虑，过几天我再来。夏女士，请留步。
6: 律师走了，夏遵义再也没有心思做家务。眼下他不能接受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柯志雄的决然。夏遵义的心里真是有问题。

0: 万千的委屈却又无人倾诉。下午，柯浩雄来看夏遵义，给柯俊带来了精美的文具。柯俊是欢天喜地地抱着他的礼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见夏遵义满脸的愁云，柯浩雄忍不住坐了下来。
1: 到底出了什么事？
0: 夏遵义便把离婚协议书拿给他看。柯浩雄一时无话。
2: 我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情实感了。
0: 说完，夏遵义流着眼泪进了卧室。隔了好一会儿，柯浩雄推门走了进来，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夏遵义。
1: 遵义，还记得你在北京时劝我的话吗？你说生活里不会只有一季春天，只要我们的心不死，一切就有希望。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柯浩雄说完便默默地走了。此后的每一天，柯浩雄如果没有时间来看夏遵义，就一定会打电话来问寒问暖。他尽其所能地陪着夏遵义外出散心，但是看得出来，夏遵义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改善。他好像已经放弃了自己，话很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一天，柯浩雄约夏遵义去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那是国家最高级别的乐团路过时的

0: 瞎眼。票价很贵，也很难买到。经过努力，柯浩雄还是找了两张票。他在电话里说服夏遵义一定要去看，因为音乐是最能缓冲人的情绪和情感的，至少让人能在两个小时里忘记一切的烦恼。见柯浩雄如此的尽心尽力，夏遵义才算是勉强地答应了。晚上七点多钟，柯浩雄开车来接夏遵义。然而当见到夏遵义的时候，柯浩雄竟然愣住了。夏遵义穿着家常的衣服，正在家里拖地。
1: 浩雄，我想了想，还是不去了。我实在不想去听什么音乐会。
2: 难道你要把家里的地板拖成镜子吗？你这样每天在拖地板中寻找解脱的办法，师兄他会回来吗？这么做能解决什么问题？遵义，你有多久没听音乐会了？多久没进电影院了？多长时间没有读诗，没有跟过去的女朋友去喝喝下午茶了？甚至你多久没去理发店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0: 夏遵义突然把拖把一丢，爆发起来。
1: 你不要再说了，我没有心情。
2: 没有心情，没有心情。你除了这么自虐式的折磨自己，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师兄走了，这就是现实。不管能不能接受，你都必须面对。你有你的生活，你上有母亲，下有孩子，还有一份不能出半点差错的工作。这一切都不允许你这样消沉下去。你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在精神上站起来。
0: 夏遵义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
2: 记住，生活不会因为你而改变。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如果你首先放弃了自己，那这个世界就会放弃你。
0: 柯浩雄的话令夏遵义感到惊醒，也感到骇然。柯浩雄进了他的卧室，他打开衣橱挑了一套衣服，走出来就下了命令：
2: 就剩这套，赶紧去换。
0: 听完音乐会之后，柯浩雄坚持要陪夏遵义去理发馆。在这座城市里，通常是最贵的理发馆要开到最晚的时间。
1: 浩雄，我明天自己去剪头发，再说了也不用去这么高级的理发馆呀。
2: 不行，你都快升解放区的妇女干部了，不能拖到明天，今晚必须解决。
0: 他们去了一个很高级的理发馆，在那里陪人可以坐在一边喝咖啡看报纸。柯浩雄为夏遵义选了一个适合他的发型，洒利蓬松，中间还夹着一绺栗色的挑染。
1: 浩雄，你疯了吗？
2: 现在你没有思维，还是听我的吧。
0: 夏遵义不再说话，浩雄把他当成了孩子，一股温暖的细流划过他的心底。自从志雄走后，他只觉得心如枯井，但是在这个晚上又有了润泽。他看了柯浩雄一眼，他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翻报纸，看上去平静安详。对他的援引之手，夏遵义是从心底里感谢他的。事实证明，柯浩雄给夏遵义选择的发型是最适合他的。待修理之后，他似乎年轻了5岁。苦难终究是抵不住时间的冲刷，当一时的激情过去，生活常常会还原它的本色。由于

0: 冯伟一的勤力与能干，他终于在梦香公司站住了脚。总经理江世清非常的信任他，他已经可以接触到公司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包括公司的统筹与规划。只要是对文竹有参考价值的东西，都会以秘密的通道流到爱之巢去。一天，江世清把冯伟一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1: 伟一啊，你听说过法兰克福的室内用品展销会吗？当然，这是规格很高的一个盛会。公司已经连续去了几年了，跟客户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我最近是真的脱不开身，和几个副总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你代表公司去参加这个展销会。
0: 冯伟一的心中当然是一阵狂喜，但是他看上去却非常的镇定。江世清把一张国外客户的软盘交给了他，并嘱咐他一定要买一些小礼物送给客户，因为这是必要的礼数。

在飞往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班上，冯伟一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和小燕开着一辆敞篷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坐在他身边的小燕穿的是一套雪白的婚纱，长长的裙摆随风飞扬，仿佛追着香车的浮云，一路伴着他们前行的歌声是一个高亢的花腔女高音，咿咿啊啊的音节令他们是如痴如醉。后来随着歌声的戛然而止，他们的车停到了悬崖峭壁之上，周围没有人，也没有玫瑰，也没有祝福，只有险峰之上的无限风光。这可真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一个婚礼了。从法兰克福回来之后，冯伟一把所有的外籍客户都筛选了一遍，只选择了几个有价值的大客户。他将他们的资料交给了文竹，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这种高危的事情要从长计议，至少要一年以后再开始做才比较保险。文竹当时答应的是好好的，但是他怎么可能把冯伟一的话听进去呢？自从朱贝贝走后，他工作起来几乎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而且稍不如意便大动肝火。爱之巢公司的人没有一个不怕他的，见到他都要绕道走。更为可怕的是，他已经不能独处了，并且非常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每次回到家时都是精疲力尽，但即使是这样也还是要吃两片安定，否则就无法入睡。他听说朱广田云游回来了，但是朱广田并没有回家，他好像在外边租了房子，处事也十分的低调。律师楼通知了朱广田与他约见的时间，当然还是讨论离婚的事儿。即使是在这种时候，文竹还是不想离婚。当他在律师楼见到朱广田时，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已是两鬓斑白，目光如水，却流露出无限的沧桑。每看他一眼，文竹就会想起贝贝，此时两人相见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0: 光天，你老了。
1: 文卓，你也老了。
2: 两个人没有再说些什么，文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冯伟一根本就没有想到，文竹以他特有的商业眼光认准了一个叫史蒂文的美国客户，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优厚的回报叫史蒂文改换了门庭，在北美做爱之巢床上用品的总经销。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江世清的高度重视，冯伟一也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他的怀疑对象。由于文竹并没有告诉冯伟一他以兵贵神速地搞定了史蒂文，所以冯伟一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只是偶尔感到公司里的氛围有些怪怪，仿佛众侠客在出手前总是凝重地等待着拔剑的瞬间。但是他很快地就否定了自己，他在想，也许是他自己做贼心虚了，风声鹤唳罢了。他的言行是非常小心的，外人怎么可能知道呢？有一天傍晚，冯伟一吃完晚饭后便去了小区的会所游泳。游泳池里的人不多，冯伟一不间断地游了三圈。当他走出会所的时候，看见门口停了一辆警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8集。
4: 但是他很快的就否定了自己，他在想，也许是他自己做贼心虚了，风声鹤唳罢了。他的言行是非常小心的，外人怎么可能知道呢？有一天傍晚，冯伟一吃完晚饭后便去了小区的会所游泳。游泳池里的人不多，冯伟一不间断地游了3圈。当他走出会所的时候，看见门口停了一辆警车。
5: 你是冯伟一吗？
6: 我是，怎么了？
7: 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6: 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认错人了吧？
5: 你不是冯伟一吗？
6: 对，我是啊。
7: 那就没错了，你涉嫌诈骗盗窃2项罪名，跟我们走吧。
4: 说这话的时候，另一个公安干警用手铐铐住了他的手。冯伟一顿时吓得腿都软了，那两人便不由分说地把他架上了车。后来想起来，冯伟一才认定当时他肯定是神志不清了。警车开出去老远，他的大脑始终是一片空白。后来他如何进了一排平房的提审室，又如何说出了他和文竹之间的交易，他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此时冯伟一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假的，这是姜世清在大街上雇了两个群众演员演的一场戏。警服是假的，警车是借来的，场景更是漏洞百出的一个废弃的仓库。但是心中有鬼的冯伟一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被录了音。姜世清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自从他把疑点集中到冯伟一头上之后，他就想清楚了，不能告他民事纠纷，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取证难同时周期长，事情还很有可能不了了之。但是诈骗和盗窃罪就不一样了。
8: 冯维仪啊，我早该怀疑你了，你何德何能这么年轻就住进了高档小区，还买了一辆车。从文珠公司里挖出来的人，我根本就不能相信，那个女人为了钱都能把她亲娘给卖了。
6: 江总，你放过我这一回吧，我保证永远不做床上用品这一行了。
8: 这种话你还是去跟真警察说吧。
6: 你所收集的证据是非法的，
8: 别忘了这是我的公司，没有人证明我们用非法的手段取得你的犯罪录音，却有很多人正是你迫于压力在公司高层会议上吐露了犯罪真相。
4: 望着姜世清， 冯伟一无话可说。他不得不承认，江世清不仅老谋深算，而且心黑手辣。
8: 小伙子，好自为之吧。
4: 随即，江世清的手下拨打了110报警。进了看守所的冯伟一，以各种方式希望与文竹取得联系，但是发出去的任何消息都泥牛入海，没有回应。

0: 警方对冯伟一的最终答复是，他们到文竹那里调查取证，然而文竹否认他与冯伟一有任何的合谋行为，他说这一切都是冯伟一个人编造的。面对这样的局面，冯伟一是百口莫辩呢。再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程序性反复，冯伟一被判劳教1年0.9个月。他从看守所转到第三监狱时，脑子里就只有一句话，那就是：
1: 只要出去，我一定杀了文竹，报仇雪恨。
0: 但结果还是应了环境改变人的那句话，在整齐划一没有自由的集体生活当中，在管教的精心教育和帮助之下，冯伟一变得中规中矩，就像换了一个人。初秋的一天，管教把冯伟一带到了办公室。
2: 哎，冯伟一，我告诉你啊，你那账上吧现在已经有2000块钱了，以后你要加菜买烟干啥的吧，就记账就行了啊。
3: 我的事儿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不可能有人送钱来啊。
2: 哎呀，是一个姓桑的年轻女的交来的钱，我们问她要不要探视你，她说不用，然后就啥也没说就走了。
3: 商小燕儿，是她。
0: 听完管教的话，冯伟一的鼻子酸酸的。凌晨3点多钟，是整座城市沉睡不醒的时刻，柯志雄的手机响了，这在寂静的深夜显得尤为的刺耳。他摸起床头柜上的电话，喂了一声，对方才只说了几句话，柯志雄突然唰的一下坐了起来。问题相当的严重，佩恩公司有7-8个科研人员吃宵夜的时候食物中毒，全部都被送到医院抢救。中方代表张总在重症监护室门外来回踱步。
2: 我说柯志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负责给公司送夜餐的饮食店一定要查查他们的资质和卫生许可证，难道你的耳朵去扇蚊虫了吗？现在造成食物中毒，饮食店的老板连夜就跑掉了，你看看你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嘛。
0: 透过隔离间的玻璃，柯志雄看见一排病床上全部都躺着佩恩公司的人，洗胃的洗胃，输液的输液，这样的情境让见过大世面的柯志雄也噤若寒蝉。
3: 他们到底吃了什么中的毒啊？
2: 大夫说过，初步诊断是吃了变质的海产品，可这些全是公司的精英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跟董事会交代。
0: 柯志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毕竟是人命关天呢，他的一颗心早已经提到嗓子眼上了。
2: 你们总务处到底是谁负责这件事情？你问过没有啊？
0: 柯志雄一脸茫然地看着张总，他真的对这件事情没有印象。佩恩公司所发生的科研人员的食物中毒事件，不仅惊动了全公司，而且还惊动了市领导，各大媒体也在显著的位置做了追踪报道，公司的内部对相关负责人也做了除名的处理，而柯志雄当然也难逃其责。
2: 志雄，事情办到这儿了，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0: 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好不好？哎，就算亲戚要找事，我也不会对你这样下黑手的嘛。我有几个脑袋敢冒这个险嘛？要是怨，还得怨你自己工作太不小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整天像丢了魂一样的嘛。以前我交代给你的事，我都很放心，要现在不行，跟你说什么都油盐不进，做事有前手没有后手的，真不知道你都在想些什么嘛。总之你要走了，哎，那我也就不多说了嘛，你自己好自为之吧。啊，
1: 张总的这些话让柯志雄的情绪到了谷底，他既不想听这些，也不想说些什么。以前他觉得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下了岗，也轮不到他，况且佩恩公司又是朝阳企业，效益又相当的不错。然而现在他说什么都晚了。自从他离家出走之后，他承认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感情世界，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又似乎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推着他往前走。由于他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情感方面的烦恼和疑虑，他已经心力交瘁了。尤其是商小燕，她是一个他并不熟悉的世界，也已经让他探索得精疲力尽了。柯志雄回到商小燕的住处时，商小燕还没有回来。他一个人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此时在他的感觉中，天花板包括这间房子的四壁以及所有的家具都在瞬间脱落和消失，慢慢地离他远去，而他则犹如躺在一片旷野之中。这番景象与他目前的现状又何其的相似。当他被下班回来的商小燕摇醒的时候，他一把抱住了商小燕。
2: 小燕，别离开我好吗？不要离开我。
1: 商小燕没说什么，他的表情是复杂的，他拍了拍他的后背以示安慰。接下来的日子，生活不再是诗了，不再是死去活来的情债，也不再是玫瑰与牡丹之间的选择，而是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谁来给他发工资。柯志雄一开始并没有去职业介绍所，也没有去人才交流中心，而是去找熟人。本来他以为只要自己放下脸面来求人，总能讨来一点薄面，但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现在的他甚至比当年给商小燕找工作还要难，一方面由于适应他的位置不多，而另一方面由于他身后失去了佩恩公司这块平台，别人也就不用顾忌什么了。事实终于让他明白，其实朋友一般都是到了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的人，而生活需要工作，合适的工作却与他相距遥远。柯志雄慢慢变得易怒敏感，有时还会长时间的沉默。一天晚上，商小燕要加班，她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在等待付款的时候，她 突然听到了超市的背景音乐，出现了萨克斯管独奏曲《回家》，旋律凄美动人，柔情似水。在那一瞬间，他受不了了，随即推开自己采买东西的手推车，怅然而去。他知道，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回不去家了。家这个字，对于他来说已经太过沉重。他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他那么的放不下科举，那么的在不经意中怀念着过去平静、安适、温暖的日子。而且他也完全明白了，他跟商小燕从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在许多观念上大相径庭，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观乃至是非观。总之，他们越相处就越感到差异带给他们的苦恼。可是他依然向夏遵义提出了离婚，一方面当然是夏曦的明确表态，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回头路走吗？他已经离家太远了。商小燕托刘东在银行工作的男朋友，终于为柯志雄找到了一份承包总行食堂的工作。商小燕觉得这个工作不错，也适合柯志雄能力的发挥，便对刘东是千恩万谢。回到家之后，兴冲冲

0: 权力大得很，每周还要参加公司的例会。
1: 可是你已经被辞退了呀。
0: 我为什么被辞退？还不是因为你不能体谅我。你知道你无形中带给我多大的压力吗？
2: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商小燕呆若木鸡地看着柯志雄，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
1: 志雄，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可以不计较你说了些什么，但是你这样怨天尤人的，你还是个男人吗？
0: 男人怎么了？
1: 怎么了？玩不起就别玩。
2: 商小燕说完生气地关上了门，独自躺到里屋去了。商小燕到底还是毁掉了银行的空缺，她的心情很是沮丧。上班的时候，刘东忍不住地问她：
3: 哎，小燕，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1: 一个朋友。
3: 我看不像朋友，一定是个和你有亲密关系的人。
1: 哎，是又怎么样？
3: 怎么样？离开他呗。
1: 我做不出来。
3: 哎呀，你以为你是谁呀？观世音转世，你看看你现在残的喏，一脸的苦相，你呀还是先救救自己吧。
2: 商小燕不再说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当然知道刘东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只是也许他天生就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尽管他也看出了和柯志雄之间的差距，当最初的激情暴风雨般的过去，终究还是应了那句相见好相处难的常言。加上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现实问题，他觉得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负担和压力。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记得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中，柯志雄煲了一大锅中药水给他泡脚。
0: 小燕，你站了一天脚都站肿了吧，来，我给你好好洗一洗。
2: 当时他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1: 我不能离开他，就因为他是用真情来爱我的。
2: 可是同样一个柯志雄，也会有让他极度失望的时候。这段时间的柯志雄几乎每天都要对着一个人喝酒，这个人就是他小学的同学博士。其实博士自己混得也并不好。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自己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
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假设你想诉说的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晓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

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你以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多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

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是，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都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有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和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表达就是要适当的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地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一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地放松下来，
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地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地冷静地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地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地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的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的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夜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

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董董，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3集。
7: 是啊，我还没待够呢，我还想学，可有意思。

0: 的了，妈。
1: 童月嘟着个小嘴儿，不乐意地说。九月觉得奇怪，好好的姚芳雨干嘛把孩子们接下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爸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1: 三个孩子都摇头。胡子说，
0: 就是让我们先回来，说有事儿和我爹谈。
1: 九月心里更疑惑了，谈什么事需要把孩子们都送下山？难道……九月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爸呢？
1: 九月问孩子。
0: 把我们送回来后就走了。
1: 九月赶紧打了个电话，跟公交公司要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叮嘱刘婶照顾好孩子，便出门了。他这是要去励志社找姚芳雨，结果他扑了个空，姚芳雨不在。九月又去了蓝晨家，方有兰告诉他，一个小时前蓝晨接到通知，说有一个剿匪的任务。九月的头轰的一下，差点没站住。方有兰一把扶住他，忙问怎么回事。九月几乎是喊出来的，
2: 蓝晨要剿的匪就是青龙山上的杜明书。
1: 方有兰也吓坏了，
2: 怎么会，怎么会，那怎么办？我马上要去青龙山。
1: 他稳了稳心神，转身就跑，方有兰也紧跟在他后面出来了。两人上了那辆出租车，让司机送他们去青龙山。司机一听青龙山三个字就苦了脸不愿意，说那儿太危险，都是一帮土匪，自己从来没跑过那里。九月急了，从皮包里掏出一条一两重的小黄鱼。
2: 你开过去，这个给你。
1: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九月他们，见他俩神情严肃，眉头紧皱，心事重重，知道遇上了难事，便勉为其难地说，
0: 那我只能送到附近，还有一段路你们得自己走着去。
2: 行。
1: 九月立刻答道。司机转头往城外开去。路上司机问，
0: 两位夫人去青龙山干什么？那里可是土匪窝呀。
2: 哦，是啊，南京人都知道那里是土匪窝，但你知道他们在南京犯过案吗？
0: 这倒没听说过，不过只要是想到他们是土匪就头皮发麻，土匪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
2: 是啊，也难怪。
1: 九月和方有兰对视一眼，叹口气，看向车窗外，车已经出了城，正往上房那边走，路不好走，颠簸得厉害。九月晕晕乎乎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心里直犯恶心。车正要拐弯，迎面来辆军用大卡车，车上满是荷枪实弹的国府宪兵。就在和这辆车交错而过时，方有兰清楚地看到杜明书正坐在其中，他的旁边还坐着姚芳雨和蓝晨。
2: 停车！
1: 方有兰尖叫一声，司机吓得猛地踩住刹车，九月整个人都向前冲了一下，眼睛睁开了，问，
2: 怎么了？刚刚我看到他们了，杜明书，他被他们绑起来了。
1: 方有兰尖着嗓子说。九月赶紧打开车门出来向后看，就看见前方团团灰尘里一辆大卡车上坐着层层的宪兵。他知道方有兰一定没看走眼，他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滚滚的灰尘像只凶猛的野兽，气势汹汹地向他袭来， 眼睛里顿时便出现了团团烟雾，他只来得及轻轻地哼了一声，人便晕倒在地。司机和方有兰赶紧把九月抬进车里，返回到方有兰家中。九月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出现了一轮上弦月。九月觉得大脑一片木然，一瞬间的功夫，他不知自己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这是身在何处。他盯着月亮呆呆地看着，尖角上挑的弦月正给暗夜里铺下隐隐绰绰的光影。第二天凌晨，月亮换了个方向，九月还躺在床上看着，终于听到了脚步声，是蓝晨回来了。九月猛地从床上坐起，赤着脚跑了出去。蓝晨的身后跟着姚芳雨，方有兰已经打了电话过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
1: 九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姚芳雨，在九月的目光下，两人低下了头。
0: 九月，
1: 蓝晨说道，
0: 清剿青龙山土匪是警察厅和卫戍部队下的死命令。
2: 你们明明知道杜明叔他们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你们明明知道杜明叔他们是拿命来打小日本，你们为什么还……
1: 九月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
0: 九月，别这样。
1: 见九月如此，姚芳雨难过极了。
0: 警察厅下令，今天下午总攻青龙山。青龙山老老小小那么多人，我们昨夜知道了消息，便连夜赶到青龙山。我已通知他们将老小全部撤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了。
2: 那杜明叔也可以走的呀，大不了以后不当土匪了还不行吗？
0: 杜明叔不能走，抓不到他，宪兵会把青龙山翻个底朝天，周围的百姓也别想有安稳的日子，他们一定会殃及无辜的。
2: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九月脸色苍白，嘴唇直哆嗦。
0: 为什么？哼，因为上面答应日本人冈村宁次，要把留在京城里的抗日分子都出去。另外，上面还怀疑杜明叔和新四军有牵连，不放心。
1: 姚芳雨声音低低地说。
2: 什么？冈村宁次？他不是战犯吗？理应被审判呢，为什么？
1: 九月糊涂了。
0: 因为上面还需要他来对付共产党。杜明叔在抗战的八年里，让在南京的日本鬼子伤透了脑筋，冈村宁次一定要他的命。没想到最后却是由中国人把他绑住，还要他的命。
1: 姚芳雨难过极了，现实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了。
0: 我跟杜明叔谈过了，他让兄弟们都走了，自己一个人留下来等我们。
2: 那蓝晨去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也在那里？
0: 蓝晨未到过山里，不熟悉山里的路，是我带的路。不抓到杜明叔，宪兵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什么都会做得出来。我知道他们已经接到命令，找不到人就放火烧山。
1: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是虎子打来的。青龙山杜明叔的兄弟安排好了家眷，如今全聚到张家去了，他们要营救杜明叔。虎子已经知道了真相， 却在电话里没有表现

0: 出任何异样，显现出惊人的沉稳。杜兄现在被关押在卫戍部队，一般人进不去。从那里若是抢走了杜明书，事情会闹得更大。我们要从长计议。蓝晨终于开口说话了。从个人角度来说，蓝晨和杜明书来往更密切些，两人也更惺惺相惜。想当年，小日本轰炸南京的时候，两人在一栋楼顶上，一个把机关枪架到肩膀上，一个对准飞机扫射，配合得天衣无缝。还有，杜明书坚决以一己之力对抗小日本，在南京周边坚持整整八年，他是打心眼里佩服这条血性汉子，怎能让他再落到日本人手里呢？九月，你打电话回家，让他们立即离开你家，分散住进城里的旅馆。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怀疑。打金留下，我们要想好法子才行。姚芳宇交代九月说。九月话筒还没拿起来，电话铃又响了。蓝晨拿起电话，脸色越来越重。九月看着他，不由得将手放在心口上，一脸恐慌。他知道这个电话一定和杜明书有关，而且还不太妙。果然，放下电话，蓝晨就说，
1: 是警察厅打来的，说怕被人知道这事引起民愤，明天一大早就将杜兄押往雨花台枪决，名义就是枪决土匪，我是监刑官。
0: 九月身子晃了晃，
2: 这么快？
1: 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要从快了。
3: 怎么办，哥？
0: 蓝晨盯着姚芳宇讨主意。
1: 你做监刑官，这事儿就好办多了，移花接木。
0: 姚芳宇思考了一下，顿时有了精神，说，
1: 今晚冲到卫戍部队救人几乎不可能，我们不如明早在路上动手。走。

0: 我们马上到你家里去。南辰，你开车，一路上我再好好想想。车子在张家门外熄了火，张家静悄悄的，九月感到奇怪，难道他们都离开了吗？走进天井一看，清冷的月光下密密麻麻地坐了百十号人，他们训练有素地盘腿坐着，没有一点动静。即便有人从张家门口过，也根本感觉不到有上百人在这个院子里。姚芳宇见到杜明叔的手下如此精气神，心里立即有了底气。九月，你把弟兄们分开安置到各个房间休息。大金，你点上20左右精干的弟兄到大厅，我们商量明天救人的具体办法。即便是听到老大明天就会被处死，队伍里还是没有一丝声响。他们知道，现在愤怒也好，质疑也罢，都是毫无用处的。当务之急是想出切实有效的行动计划来，而且他们抱有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和自己出生入死的老大一定不会倒在这件事上。打小日本那些年，在那么多危险的境况下，他不都化险为夷了吗？这一次一定会有办法救出老大的。大音站起来，在弟兄们中间穿梭，用手敲打着选中者的后背，他们立刻站起来走进厅里。九月和李管家、刘婶带着剩下的人到了二楼的房间里，每个房间安排十几个人，棉被不够用，他们就坐在地上紧紧地挤在一起，三四个人合盖一床，闭了眼睛就睡着了。大厅里，姚芳宇他们正在反复推敲着明天的行动方案。根据蓝晨描述，死刑犯押到刑场枪决，官方出动的监刑官一名，武装兵士一排，警察厅马队一列。蓝晨，武装兵士能否自己安排？姚芳宇问。
1: 这个有难度，但我一会儿就回去试一下，能安排几个就安排几个自己人进去。
0: 马队呢？
1: 这个不好办，我的兄弟没有那个技术。
0: 蓝晨为难地摇摇头。
1: 那就冲散马队，最好不要动枪，让马受惊，马上的人就只能顾自个儿了。大金，这个交给你负责。
0: 姚芳宇看向大金，大金点头，
1: 没问题，找个孩子点上串长鞭炮扔到马队里就行，现在正好是正月，孩子点鞭炮很正常。
2: 蓝晨，一会儿你就带上几个兄弟去附近那个牢里提个死刑犯出来，到时候移花接木。
1: 大金，你得让兄弟们找辆板车，明天一大早就把死刑犯装在麻袋里，敲晕了他，在中华

0: 衙门等着。对了，准备一套和杜兄差不多的衣服给他换上。我们在中华门下手，那里最热闹，百姓多又爱看热闹。其他兄弟明天早晨全部到中华门，到时候阻拦别人视线，别让发现了。注意，所有的关节哪里都不能出问题。姚芳宇干净利落地布置任务。要不要把风放出去，说政府要枪毙抗日英雄，把老百姓也调动起来，会不会利于救援？蓝晨想了一下说，不要。姚芳宇说得很干脆，百姓只会义愤，没有章法反而会乱了我们的计划。再说了，风声出去了，上面会怀疑有人故意为之，如果调查起来，很快就会追查到我们头上，很多人都会因此受累的。蓝晨和大金听了都点点头。那好，现在有任务的依照计划行事，暂时没事的赶紧休息。姚芳宇大手一挥，打开大厅的门，就发现九月一手拉着小芳里，一手拉着虎子，虎子的手正拉着童月，他们一脸焦急地在等着。都安排好了，你带孩子们休息吧。姚芳宇对一脸憔悴的九月说。九月点点头，他知道对姚芳宇自己是可以100%信任的。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再过5-6个小时营救行动就要展开，杜明叔的性命能否保得住就在此一举了。九月和三个孩子挤坐在一张床上，正准备休息，有人敲门。九月打开门一看，是姚芳宇。
1: 我没地儿待了，我和你们挤一挤。
0: 姚芳宇看着孩子们笑嘻嘻地说。九月脸红了，好在灯光不亮，孩子们看不到。姚芳宇在小芳里旁边坐下了。不一会儿，孩子们都睡着了，他们困极了，第一次坐着就能这么快地入睡了。姚芳宇搁着小芳里，偷偷地拉住了九月的手，两人手握着手，闭起了眼睛，迷迷糊糊地睡了。4点多的样子，第一声鸡啼传过来，九月猛地惊醒了，听到天井里有动静。再看看旁边，姚芳宇已经不在了。他赶紧起身，天井里姚芳宇和所有的青龙山弟兄都在，他们神色凝重。昨夜月光暗淡，九月没有看清他们，今天再看发现他们个个都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总觉得和8年前小芳里被绑时看到的形象有天壤之别。景由心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李管家和刘婶起得更早，蒸了许多馒头，一个个的递到他们手里。旁边几个大铜锅里正热气腾腾的冒着热气，是稀饭。快吃吧，大金说，吃完了我们立即出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在这儿。我已经弄来了一辆大卡车，开到中华门，大家就按计划散开。昨晚商量好计策后，蓝晨便到老虎桥监狱找到了曾经看管李管家的狱卒，在死监里提出了一个犯人。一出监狱门就往犯人的头上套了个黑布罩，交给了青龙山兄弟。随后蓝晨赶紧到部队喊醒了和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简单的交代几句，让他们想办法替换掉上刑场的警卫士兵，然后
1: 他就赶紧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自从前天夜里得知要攻打青龙山开始，他已经3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
2: 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5: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五十四集。8点钟，蓝晨捧着一碗大肉面来到了卫戍部队的关押室。杜明叔正头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休息，听到动静他睁开眼，见是蓝晨愣了一下。
4: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监刑官，上面要求今天就把你给正法了。
4: 蓝晨的语气里有种轻松，这让杜明叔顿生一斗。
3: 你们不会是想了什么歪点子了吧？你们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我一个人走了痛快。你呀，死到临头了还想着别人，吃饭吧，这是规矩，上路前要吃得饱饱的，这样走黄泉路才走得有信嘛。
4: 杜明叔不吱声了，接过碗低下头就吃了起来。几分钟后他用袖子擦擦嘴说，
3: 吃完了上路吧。
4: 蓝晨做了个请的手势，杜明叔一抬头就走出牢门。外面的阳光呼啦啦的全泻在他身上。
3: 不错，是个好天气，
4: 他自言自语道。外面的队伍已经列好了，蓝晨看看那一排武装兵士，当即心花怒放，都是自己的兄弟。按照惯例，行刑队先用汽车将人拉到三山街，然后从三山街一路示众走到雨花台刑场。下了车，蓝晨便示意一个弟兄给杜明叔戴上一个黑头罩。马队有人提出异议，说犯人无需戴头罩。蓝晨说，
3: 这个犯人是我抓的，我清楚他的来历，不戴头罩若老百姓闹事你们负责。
4: 立即就没有人再出声了。杜明叔被两个人架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走，速度不快。蓝晨观察围观的人，发现许多青龙山的弟兄已经混在其中，便定下心来。他从马背上跳下来，快到中华门了，他可不想被胯下的青马给弄狼狈了。到夫子庙时，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人跟着队伍往前走，看马戏一样。蓝晨不断地向左右张望，突然他在队伍里看到了虎子和小方里，他们两人手里各拿着一大串长鞭，边甩边跑，像追逐打闹的样子。再细看，不由倒抽一口凉气。不远

0: 童月和囡囡也混在人群中，好在他们的身边有几个青龙山的兄弟。他叹了口气，这些孩子真是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啊，根本不懂什么是危险。终于到了中华门，虎斯四处看看，终于看到了一架放在那个大麻袋的板车，就停在不远处。大金叔向他示意了一下，他便心领神会，点着鞭炮猛地扔进了马队里。顿时噼里啪啦声在马蹄子下面炸响，红色的纸屑四处飞溅，马儿受惊了，有的举起蹄子猛晃脑袋，想把马背上的人甩下来，有的已经撒开蹄子就往人群里冲，人群顿时乱作一团。两个兵士立即架起杜明叔移动的板车前，已经有人拿好麻袋兜头就把杜明叔罩了进去，然后又从麻袋里捞出来已经昏厥的死刑犯，架起来就回到混乱的队伍里。十多分钟后，受惊的马才相继安静下来。蓝晨左右看看，青龙山的兄弟一个个都不见了，心知大功告成，便大手一挥，人马又开始往雨花台走去。他们的身后仍然跟着一群女，蓝晨还有大金一起回到了张家老宅。他们的身后跟着井然有序的青龙山兄弟。尽管九月从孩子们口中知道杜明叔已经转危为安了，但还是坐卧不安。见到杜明叔果真好好的走进门来，他不由喜极而泣。因为爱虎子，因为杜明叔的侠义，他也成了自己的家人。家人有难，自己怎能不着急？小方里懂事的把母亲圈在怀里，如今他的个头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九月，浓眉大眼的，愈发像个男子汉了。杜明叔也颇为感慨，从知道自己必定被抓到被押赴刑场最终获救，仅仅三天时间，人生真的是变幻无常啊。他内疚地对九月说，害你担心了。
1: 是啊，我是真担心了，你若是真的就这么走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不仅仅是少了一个父亲，一个伯伯，而且还失去了一种信任呐。
0: 九月直白地说。其他的大人们马上就明白九月的意思了。杜明叔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的所作所为那是侠义之举，爱国之举。如果因为这个不被社会所容纳，那么到底做什么样的人才为社会所容呢？孩子们的精神偶像一旦坍塌，他们的认知就会陷入混沌，甚至连人生目标也会混乱起来。但杜明叔是不能再回青龙山了，他不能再制造任何动静，因为他已经死了。若被居心叵测的人知道他还活着，麻烦将会更大。九月问杜明叔有什么打算，杜明叔看着天井里聚集的那帮弟兄，想了想说，
2: 换个山头继续当土匪。
0: 姚方宇却不同意，说道，
2: 杜兄，当土匪终究不是好出路，你的这帮弟兄总不至于就这样当一辈子土匪吧，而且这个世道不会一直乱下去，要不这样，你先避一避风头，你的那帮兄弟蓝晨会想办法安排一部分进卫戍部队，虽然外头在打仗，但卫戍部队只是维护南京以周边地区的秩序和安全，没什么危险。另外

0: 只设也可以安排一些人进去，让他们都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这不也是你当初的想法吗？杜明叔感激地朝姚芳宇点点头。
1: 你这样安排是再好不过的了，我替弟兄们谢谢你。
2: 那你准备去哪里避风头？
0: 九月担心地问。
1: 其实认识我的人并不多，山里的事我很少出面，所以只要离开南京城问题就不大了。至于去哪里，我还没有想好。我土生土长在这个地方，离开这里我还真不知道往哪里去。
0: 杜明叔苦笑着说。去北平吧，我和蓝晨的父母都在北平，他们年纪都大了，身边也需要个贴心的人照顾。我写上一封信，你带着去，我再给他们打个电话。 姚芳宇说。
1: 等时间长了，局势定了，你若想回南京也该没问题了，你说呢？
0: 杜明叔笑了说，
1: 好啊，那我就替两位在父母跟前尽孝道了。
0: 蓝晨和姚芳宇站了起来，笑嘻嘻地对杜明叔作了个揖。
1: 那就麻烦杜兄了。
0: 九月更爱看报纸了，不仅是中央日报，市面上能买到的包括南京人报、新民报、联合报，他都买。一方面他想从中看到八月的文章，从11年前的那次告别一直到现在，八月还没露过面，哪怕见不到人，看到他的文章，知道他现在还好好的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在这个步履艰难的1948年，他想看到自己的出路。老百姓是彻底慌了神，好不容易打跑了小日本，以为今后可以安稳地过日子，谁料又开始打仗了，物价上涨比飞机飞得还快。九月在一本观察杂志上看到，8年多的长期抗战，物价不过涨了2400倍，而抗战胜利迄今还不满3年，上海物价较之1945年就已涨了1.4万倍，尤其今年以来更是惊人。7月第三周的物价总指数为战前的478万倍，用法币买柴烧饭，还不如直接把它扔进炉子里。现如今，政府又要发行金圆券，让百姓把家里的黄金美钞拿出来兑换。当初法币发行时，政府也是这么做的，结果法币变成什么了？但到底是换还是不换？百姓虽然犹豫，终究是做不了主的。蒋总统的大公子已经去了上海，正雷厉风行地打击老虎。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上海的企业家们，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否则一旦发现严惩不贷。在上海有大量产业的实业家刘洪生，被称为中国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业大王，很快就被蒋大公子硬生生地劝出了800根金条和250万美元。而且从短期效果看，上海的物价还真的被遏制住了。如今全国各地在市面上买东西非金圆券不卖，你不兑换日子还过不过了？九月多长了个心眼儿，这个心眼儿很实在。他看到8月20日的中央日报上有篇社论，其中有这么一句，要知道改革必至，就像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 隔得不好则同归于尽。看完后，九月便和张业力合计，只拿出小部分的黄鱼去兑换金圆券，以应对眼下的生活，其余大部分还要留着。张业里自然没有异议，然而两人还没去市政府专设的金圆券收兑处，市政府就派人到家里来了。他们是来做张家工作的。张家在南京声望甚高，尤其是下关码头出事后，张家主动提高赔付，更是出了名的善举。如果他们能带头兑换金圆券，那其他商户的工作就好做了。九月知道他们的心思，坚决不同意以张家的行动带动别人。
2: 主动兑换金圆券是响应政府之举，张家是一定会做的。但若你们打了这个幌子，让别人也去兑换，那是没有必要的。如今形势下，谁会不兑换呢？这日子还得过不是？
0: 来人连声说是。张业的人脉有多广，南京人都知道，他们自是不敢得罪。
2: 而且，政府不能指望张家能兑换多少，你们也是知道的。张家最大的生意是码头，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张家几乎就没做什么生意。到了去年底，张家所有的码头生意全部都停了，城南的百货业入不敷出，这是当下百货业的现状。我们现在也只是维持着温饱而已。你们看，张家已经辞去了绝大部分的佣人，连小车都已经转手出去了。
0: 来人对张家的现状本身就了解，自然知道张家少夫人说的是实情，也不好多说什么，便告辞离开。晚上，九月就接到了方有兰的电话，问该拿出多少钱来兑换金圆券，兑到后自己该做些什么。
2: 九月，你是知道的，我一点儿也不懂这个，蓝晨也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让我跟你讨个主意呢。我们真怕这券儿将来还会出问题。
0: 方有兰忧心忡忡地说。九月想了一下，说：“
2: 拿出家里十分之一的钱兑换，兑到后立即全部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一刻也别耽误。
0: 第二天，九月就和丈夫去了金圆券收兑处，拿出了二十根小黄鱼兑换了金圆券。昨日去张家的人已经将情况向上做了汇报，工作人员也就没再说兑少了之类的话。拿到金圆券，九月立即将手中的钱分给家里所有的人，让他们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九月再三叮嘱说，
2: 要马不停蹄地去买，想想法币不值钱的速度，你们就得跑快一点。
0: 九月给丈夫和三个孩子买了春夏秋冬各几套衣服，还买来了许多床上用品。很快就到冬天了，这些东西用得着。三个孩子结伴出去买了许多学习用品和书籍，李管家买来了大量的米、油、面粉、煤机，刘婶则跑出去拉回了几板车的大萝卜、大红薯、马铃薯等粮食、蔬菜放在地窖里，还买了许多咸鱼咸肉挂在厨房的通风口处。张业里看到家里人里里外外的忙碌着，觉得九月过于谨慎了。他认为政府既然是针对性的发行金圆券，短时间内是不会有问题的。九月笑着给丈夫整理好领带，声音柔柔地说，
2: 哥，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买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得着的，咱以不变应万变，又没损失，不是？你没见我在家闲得慌，我这个心眼儿也不坏，你就放手让我来折腾好不好？
0: 张义礼也笑了，是啊，既然九月想这么做，那就做吧。他是什么人，自己还不了解吗？他什么时候做事没章法过？再说了，自己在银行上班这些年了，难道还不知道钱币贬值的后果吗？把钱变为实物，确实是应对通货膨胀的高招啊。九月的心眼儿长对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了。九月底，蒋经国为表明一视同仁，将打击目标放在了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他应该说是自家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扬子公司自金圆券改革以来，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动手了，查封了扬子公司。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专程到上海，把两人约到一起面的，那就是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所以他坚决不从。于是，以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宋美龄只好去搬最后一张王牌。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北夫人紧急电召，连夜乘飞机赶回处理家事。他要维护背后靠山的利益，就不能顾及儿子力挽狂澜的苦心，反而将他痛骂一通。父子交谈不到半个小时，蒋经国就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扬子公司起死回生后，蒋经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整肃权威顿时土崩瓦解，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从10月起，全国各地物价再度飞涨，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出现了报复性上涨，物价狂涨速度甚至超过了金圆券发行前。李管家记得清楚，8月下旬，他去市场采购，每袋大米售价20元金圆券，每袋面粉售价7元金圆券，石油每22加仑售价58元金圆券。到11月上旬，这些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就分别上涨到240元、73元和550元，升高10倍左右。张业礼在银行上班，作为主任，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2块肥皂，而普通职员的薪水只能带回家1块肥皂。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

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

困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参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能竞争的并肩扶持，眼神交汇时的悸动，都让预设的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原来爱情从不是冰冷的清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沉沦与牵挂。择偶条件不过是对未知的防备，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主动卸下所有框架，往后不再执着于预设。愿带着真诚奔赴，相信对的人总会跨越所有条件来到身边。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与坦荡，向着光明笃定前行。

无保留地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与你并肩仰望星空，蓝月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姓氏，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鉴赏蓝月亮的人，把牵挂

执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默默陪伴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

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后汉书《祢衡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年少才高的祢衡与年长的孔融相识，两人因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打破年龄差异，结为挚友。孔融曾言，衡始若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这便是忘年交的由来。这份无关年龄，只重知己的情谊，经历千年流转，依旧温暖动人。而作家周强在人到中年时，也邂逅了这般珍贵的忘年之意。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周强的《忘年交》一文，开启这段无惧时光、一见如故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以前赴酒局，一桌子多为前辈或长辈，属我年龄小，一圈酒敬下来，菜没吃几口，酒喝的人歪歪倒。现如今入席，自己俨然成了老家伙，不必敬来敬去，可以安稳吃几口菜。人家好意来敬酒，举杯意思意思，别人不会见怪，自己也不难为情。赵野说，40岁后，不想再和男人交朋友。也是哈，中年男人的社会经验演变成尖巧滑怪的人情世故，面子里子满是油腻，实在无趣得很。然生活如此难堪的中年，也会有幸运伴随。40岁后，我居然结交了几位仁惠长者，如春风里仰望雪山。不惑之年，自知不能兼济天下，退一步轻饮临泉，无非是游园亭，喝老酒，听昆曲，念头渐成。在一县龙江乡上轴村置地17亩，效仿王摩诘营造辋川别业，寻访几个设计师，土的土，洋的洋，交流不顺畅，不敢大意拜托，直到遇见程吉月先生。他刚从涉县文物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一周，赋闲在石架楼。石架楼是他家自建宅院的别称，取意驽马石架。一层客厅外设小院落，清风竹影，山石点缀。程吉月先生让我坐下，泡来两杯黄山毛峰。我俩聊天的内容无非陶潜、王维的田园诗，张岱、李渔的闲逸情，聊得投机，不觉天色向晚，

起身告辞，内心却想他留饭可以多聊一会儿。隔几天，我请先生去一线向地，上轴村远山近水，田园如棋盘。他看前看后，默不作声，邀我去歙县看他从前修建的几处庭院，看后不禁叫好。他谦虚道，那只是小学和初中水平，现在若营造园林可达高中。晚间在歙县披云石府吃饭，一坛绍兴花雕，我俩喝了大半，彼此聊得快意。先生年长我19岁，他执意兄弟相称，敲定助我在一线营造徽州园林。我问程兄润格多少，他爽快道，无所谓，难得你在徽州投资造园，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俩挚爱陶渊明，依据归园田居，先给规划中的园林取名归园。程兄身材高大，儒雅渊博，他告知我自古以来造园者需具备3个条件，有钱，有闲，有文化。主人品质决定园林的品质，园林4要素，叠山、离水、建筑、植物，涉及多类古典美学的融合及大量琐事。我决心放下生意，全情投入归园营造。那段时间，我们访遍徽州山水村落，收购散落民间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及建筑构件，仔细测绘、录像、拆卸，迁至归园异地保护，常往山中寻访植物，形若囚笼的翠柏，一人合抱的香樟、三角枫，几十年的金桂、丹桂，百年的海棠、石楠，还有羽毛枫、紫薇树、绣球树等，每访得稀罕植物。全官服移植归园后，我和程兄去诚实饭店歇息吃饭，点几个土菜，温一壶老酒，听他闲聊徽州旧事。诚实饭店是上轴村乡下夫妻小馆，女人张罗外场，男人下厨，两口子待客殷勤。大儿子在县里寄宿读高中，小儿子初中毕业，向往外面世界，还没想好要去哪，暂时在店中帮忙。饭馆开在自家里，2-3张桌子待客，生意旺时把客厅中堂调暗的八仙桌抬出来，饭菜家常味道，香得醇厚朴实，像过年走亲戚家里准备的饭菜，什么板栗烧子鸡、小河鱼、腊猪蹄儿炖笋子、卤大肠、小炒时蔬等。屋后菜园子种的菜，客人想吃什么现去采摘，他家做菜舍得放油，荤菜素菜油都大，正应那句老话，礼多人不怪，油多菜不坏。营造归园那几年，诚实饭店成了我们的食堂，我和程兄隔三差五去小酌，吃得如乡里乡亲。归园营造历时3年，收尾时值正月，程兄约我去他家吃饭。那会儿我与他家人已熟悉，大嫂是典型的徽州女人，白净富态，含蓄勤劳，是徽派砖雕非遗传人。归园龙川小筑内归波楼的砖匾是程兄撰写，大嫂雕刻的，嵌在临清水塘支折窗上面的墙壁里。彼时石架楼已从歙县搬到屯溪，家里陈设透旧式文人气韵，书架上搁一块赖少奇题字的石架楼木匾。大嫂的菜式重油重色，重是重视的重，油盐酱醋恰到好处，味油在口的菜有马兰头拌5成香干，香椿炒鸡蛋，蕨菜炒火腿，徽州圆子，腊肉炖春笋。去年春末的蕨菜保鲜如新彩，说起来程兄颇为得意。初吃他家的徽州圆子，以为是

狮子头，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嫩滋甜香，再品余味丰富，两个园子下肚请教成兄。徽州园子是过去歙县大户人家的点心菜，其做法考究，将猪肥膘肉煮熟，切细丁，与歙县金桔、水东蜜枣、麦花渔村青梅切成的细丁混合，加入去年秋天腌制的桂花糖，搅拌均匀，捏成山核桃大的馅儿，再用五花肉泥加鸡蛋、生粉、炒米拌匀，在手掌上拍成圆饼做皮儿，包入馅料，搓成圆子，温火油炸至金黄透熟，砂锅腊肉炖问政山笋，白灼的腊肉汤汁被春笋吸收，肉糯，笋脆，汤鲜，配菜百叶结和莴笋也滋味饱满。菜下酒，汤泡饭，乍暖还寒时候，这锅腊肉炖春笋最暖口腹。清代苏州园林半数是徽州人的宅地，他们定居苏州后，家厨带去徽州腊肉炖春笋，一砂锅炖透江南冬春二季，此菜千冬挂春，风味悠长，颇受老饕推崇。苏州方言称其腌笃鲜，民国时期腌笃鲜流传至上海，建成市民冬日家常菜，食材被市场可以买到的天目山雷笋和金华火腿替代，加百叶结、油冬青，味道变了，好吃不变。徽州人酷爱食笋，房前屋后家山翠竹，竹笋品种繁多，水土各异，歙县问政山笋干脆无渣，堪称天下第一笋。我在北京和大董兄多次鼓吹问政山笋，前年冬天陪他去歙县问政山挖笋，新出土的冬笋，剥笋衣可食，无色苦之味。明万历年歙志记载，春笋以问政山为冠，红拓白肉，落地即碎。宋代歙县籍文人方回，平生诗作丰富，有40多首提及徽州竹笋，涉及烹笋、烧笋、竹笋、微笋多种厨艺。其中5月11日早问政山房诗曰，笋出一春醉，桥深三伏寒。可见问政山笋在讲究吃喝的宋朝已然是江南佳肴。成兄爱饮绍兴黄酒，家藏陈年的袁红、家饭、香雪、善酿，我们次第品饮。东酿老酒搭配清新徽菜，一如踏雪寻梅。主食是荠菜馄饨，馄饨炖炖又一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与程吉月先生的相遇，让周强收获了灵魂香气的知己和田园雅趣。在景德镇干爽的秋日里，周强偶遇了年逾八旬的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一段新的忘年之交就此开启。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向东老师的声音，走进周强与吴忠信先生的相遇相知，感受这份藏在古瓷与佳肴里的情谊。
3: 秋天是景德镇的好时节，气候干爽，最宜烧窑。三宝山中秋色逐渐丰富，去八股湾甘道府工作室开柴窑，遇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吴老年逾八旬，大个头，身板健朗，话音敞亮。他在九江定居，执着收藏青白瓷几十年，常来景德镇淘宝。我观看过吴老收藏的青花瓷片展览，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分类，数以万计，养眼得很。瓷片涵盖历代民窑青花，触及工匠洋溢的才情。印象颇深的是瓷片上写意青花。齐白石题字画诗曰：“八大山人别有才，瓷上青花纸上栽。”三百年后论雅俗，大雅源自俗中来。八大山人久居江西，笔墨汲取民间青花的滋养，尤其是八大的鸟鱼，和古瓷片上工匠随手的写意鸟鱼出自一片林泉。景德镇博物馆陈列一个青三代的瓷盘，满宫青花，画鳞次栉比的江南水乡，洗练自然。看到这画面，我顿时会意吴冠中笔下山水民居的源泉。午饭和吴老小酌闲聊，从古青花瓷片上的游鱼、飞鸟，聊到八大山人的无水桂鱼、白眼孤琴，再聊鄱阳湖的石斑桂、马蹄鳖。原来吴老是吃家子，他允诺下次来九江，我烧几道菜给你吃。再次来景德镇，约甘道府去九江拜访吴老，他想上手把玩吴老收藏的宋代青影，我则惦记吃吴老做的菜。到他家将近中午，吴老招呼女儿陈红给我们沏茶，自己系上围裙下厨烧菜。吴老家住九江市南门，临湖山坡上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室内八仙桌、藤椅、茶几、书橱，八十年代读书人家的陈设。客厅窗外尽览南门湖景，他家用的餐器和茶器是景德镇五六十年代的厂瓷，碗碟边沿手绘青花缠枝莲，简朴大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其中国内最好的陶瓷匠人、工艺美术师，承袭明清官窑的传统，制造工艺精湛的日用瓷。私有化后，老牌大厂纷纷倒闭，厂货老瓷已成绝唱。吴老做好了清蒸石斑桂、红烧马蹄鳖、炒扇片、老母鸡汤、鸡油炒青菜、炖豆腐，开一瓶陈年白酒桃李流霞，我们爷儿仨开怀小酌， 吴老的菜是老派，讲究火候色泽，滋味老道绵长，我们边吃边听他说菜，横生许多趣味。他快指盘中桂鱼，最好吃的桂鱼属石斑桂，是不是野生看鱼头，头的长度占身体三分之一即是野生，看看八大山人画的桂鱼就知道。张志和诗：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的桂鱼为繁殖大量进食，鱼肉松弛肥鱼不见得好吃。经过夏季觅食运动，秋桂皮肉紧实，最易品味。老话说，秤杆黄鳝马蹄鳖，知道为模式吗？黄鳝雌雄转换，小时为雌，繁殖后变雌为雄，长到秤杆大小的雄性黄鳝肉质丰实才好吃。有道大菜霸王别姬，用甲鱼烧鸡，岂不知中医甲鱼和鸡相克，同吃寒凉伤脾胃。美食贵在食材，品在厨艺，色香味因地域不同风俗有别，南北四季不同各有所好，重在品味人情气氛环境，男才女貌搭配方得好心情，万情心生，粗茶淡饭有了情，胜似美味佳肴。吴老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地道懂吃善烹的老饕。饭后茶余，他从箱底取出珍藏的宋代壶田、青影、斗笠碗，我们上手小心把玩，观其胎体轻薄，釉色光润，碗壁刻画同心水波纹，线条的起顿衔接，韵律流畅，会意古代匠人超凡的技艺，如窗外千年南门壶的波澜不惊。酒将阔别，与吴老时而会于微信朋友圈，品读他发的青花瓷片。前几日去琉璃厂闲逛，地摊见一枚青花残片，竖写两句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一不留神，北京已至秋末，这两年新冠疫情闹得不堪远行，想起和吴老相约去庐山东林寺吃斋，得是来年春秋的事了。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徽州的清风竹影里，在景德镇的瓷窑烟火中，在九江的佳肴美酒间，我们见证了一种纯粹的情谊，那是跨越年龄的灵魂相认，是无关岁月的精神共鸣。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而年龄大概是这份相逢里最不该被设限的条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

0: 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

0: 麻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茶馆的快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茶馆呢，就不得不提川渝地区。今天呀，咱们就跟大家来拿川渝地区的茶馆来说道说道。一把瓜子，一杯三花茶，在白白楼。

聊一会儿天，打几圈扑克牌，把下午的时光缓缓地消磨掉，这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那四川的不少茶馆呢，也提供了麻将作为消遣，麻友们凑齐，很多人一坐就是一下午，一手端茶，一手拿牌，娱乐品茶两不误。现在呢，还有一些规格比较高的茶馆里呢，消遣呢多了一些花样，比如说花几十块钱啊，就能踩个耳，就能在师傅各种工具的触碰之下，享受一次颅内高潮。当然，如果你预算充足，还可以看一场川剧表演，这也是不少高档茶馆招揽客人的一些卖点了。那么说到四川本地的茶叶的话呢，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说像峨眉、竹叶青、蒙顶甘露、青城山雪芽、雅安毛峰等等，都是茶馆中的常见茶叶。一些茶馆呢也提供非川渝地区的茶叶，比如说像西湖龙井啊、祁门红茶呀、铁观音等等。但是呢，在老茶馆中最受欢迎的、点的最多的，还得是这个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呢，轻巧可爱，带着清雅的香气，和绿茶搭配在一起呢，非常的清新。茉莉花茶呢，从特种、特级、一级、二级，再到五级，一共呢有七个等级。其中呢，三级茉莉花茶因为性价比最高，曾经呢一段时间内是风靡了各大老式茶馆。有这么一句话这么说的哈，一杯三花几把椅子，龙门阵很鲜。这句歌谣当中唱的三花指的就是三级茉莉花茶，当然在四川提到的这个三花其实也就是这个三级茉莉花茶了。盖碗茶呢，则是川渝老茶馆当中的另一个特点了，茶托稳稳当当的抱住茶碗，不会烫手，盖子呢可以保温，喝的时候呢还可以用盖子轻轻地滑动茶汤，让茶水浓淡更均匀，同时呢也能去撇去浮在茶汤上的一些茶叶。当然现在很多的茶馆呢大多采用的是这个带手柄的白瓷青花杯，或者直接用玻璃杯，想喝一杯盖碗泡的茶呢，还要到一些有年份的老茶馆里才能去看到。当然四川很多的一个茶馆呢还有白开水这个选项啊，茶客呢可以自带茶叶，然后呢到茶馆只出钱买店家的开水，营业时间内呢可以无限续杯。除了传统的茶水呢，很多茶馆呢还提供一些柠檬茶呀、菊花茶这种不正式的花草茶，但这个不正式呢只是开个玩笑啊，再放上两个冰糖，喝不惯茶水的小朋友或者平时不爱喝茶的人呢，也能在茶馆当中来找到合适的一些饮品。当然四川茶馆里呢不光是喝，也可以尽情的吃。社交媒体上的新式茶馆呢，喝茶的时候有丰富的西式、中式甜点、小食来进行搭配。那么生活化的茶馆当中呢，吃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的。你比如说有的茶馆呢还会提供一些简单的面条和饺子，下午喝茶要是喝饿了，你可以让老板给你煮一两面啊，浅浅的填个肚子。如果恰巧你碰上了卖什么豆花凉面的一些挑着担子的一些卖家，也可以吃上一碗咸香麻辣的豆花，或者呢再来一碗凉粉凉面啊，非常的舒服。你比如说成都有个非常著名的地区啊，也是商业街区嘛，就叫太古里，旁边有个大慈寺，这个大慈寺呢也算是一个片区哈啊。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个叫大慈茶社的，哎，来到这儿之后呢可以喝茶听戏，如果饿了，食堂里还有一些素斋、豆花饭、凉拌三丝、啪啪菜、汤圆啊，反正种类非常之多，搭配的呢也是有滋有味的。当然如果你遇到开在菜市场里的茶馆，那就简直太方便了哈，直接去各个摊位打包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拎进茶馆边喝边吃，边和朋友们来摆龙门阵啊，不够精致，但是快乐满格。所以说泡茶馆呢是川渝地区乃至四川人延续了很久的生活习惯。在以前呢，不少人会在趁农闲季节呀，到附近的一个乡镇上做点小生意、小买卖。那么茶馆呢，就成了大家喝茶歇脚、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了。除了单纯的休闲，在娱乐方式匮乏、交通交流不太方便的年代啊，茶馆呢确实提供了一个公共场所，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一起交流，对不对？除了所谓的摆龙门阵啊，包括这个吹牛之外哈，生意往来、娶亲说媒啊，都可以在茶馆当中来谈成。那不少民间艺术家的舞台呢，也是扎根在茶馆当中的。什么说书的、打金钱板的、讲评书的，都是茶馆中常见的表演者。著名的散打评书艺术家李伯清啊，年轻时呢就转行讲评书的出道舞台就在成都的茶馆当中。现在呢，到了过年这些

要的时刻呢，很多人呢也会聚到这个茶馆来看戏，其乐融融啊，非常的热闹。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呢，拥有传统瓦房、老虎灶、竹编椅子这种传统配置的老城区的老茶馆，逐渐呢也是在城市当中绝迹了，非常的罕见。你比如说，距离成都市中心30公里的这个双流棚镇，就有一家观音阁的百年老茶馆，里面也是摆满了被来来往往的茶客盘出的油光的这个竹编椅，坑坑洼洼的泥板地。时光在这家茶馆呢仿佛停滞了，让它是完完整整的保留了成都老茶馆的面貌。包括在这个四川隔壁的这个重庆，也有相似的一些茶文化。那么重庆的交通茶馆呢，也是一处将川渝老茶馆风貌保存的较为完整的茶馆。茶馆呢是某交通单位的食堂，80年代呢改建成茶馆，05年呢濒临破产，被川美的一个教授接手了，保留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老茶馆的风貌。现在的交通茶馆啊，不仅是附近居民去喝茶的一个很好的去处，也是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了。不过呢，虽然老茶馆在逐渐消失啊，但喝茶泡茶馆这件事儿呢，却依旧成为了川渝人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了。新的城市格局开始形成，茶馆也跟着一起进行了改头换面。所以啊，大部分的川渝地区的茶馆在选址上呢，一般会选择一些露天的一些地面啊，就所谓的坝子。夏天呢，可以靠着大树来乘凉；冬天呢，也可以尽情的舒展身体，躺在椅子上呢，去享受蜀地为数不多的艳阳天。当然，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呢，有可能大太阳天是每天都有的。但是对于川渝地区，尤其在成都啊这种盆地的这种环境下呢，太阳天确实太少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一会儿和大家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茶馆里的乐趣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大爷，您喝杯什么茶呀？
2: 有没有免费的茶呀？
1: 没有，我们老板可抠了，什么都要钱。
2: 小姑娘，你看，这样行不啊？我帮你免费看个相，你能不能给我一碗茶喝呀？
1: 老先生还会看相呢？
2: 我不轻易给别人看相，之前呢，都在这个峨眉山当中修炼，近日感应到了上天的旨意，让老夫呀一定要在这几天到市井中来寻一位有缘人，为他指点迷津，逢凶化吉，才能完成我的闭关修炼。
1: 我不会就是你要找的有缘人吧？
2: 正是。
1: 好吧，本姑娘今天就送你一碗茶，你给我说道说道呗。
2: 姑娘天庭饱满，浓眉大眼，看似是福相，但命格太硬，哎，会让身边的人遭遇不幸啊。
1: 身边的人会是谁呀？
2: 你想想，你最亲近的人是谁呀？
1: 我们老板还有茶馆里的伙计。
2: 你最亲近的人难道不是父母吗？
1: 我父母都在几百里之外的老家呢，我每天看到的就是老板和伙计。
2: 我的意思呀，不是说你每天看到的人，而是说跟你关系亲近的人。
1: 跟我关系亲近的人就是老板跟伙计啊。
2: 难道你和你的父母不亲吗？
1: 我父母重男轻女，他们最疼的是我的弟弟。16岁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跟他们都不联系，他们也不在乎我。
2: 啊，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你的老板和店里的伙计恐怕会有不测呀。
1: 哦，
2: 他们会有不测呀。
1: 哦，
2: 你不担心他们呀？
1: 担心呀。
2: 我就说你亲近的人会有不测，那你不可能不担心的嘛。
1: 我主要是担心我的工作没了，我还挺喜欢在这儿打工的。
2: 啊，当然，不管是因为什么，我想你肯定希望帮他们逢凶化吉，对不对？
1: 希望是希望，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2: 姑娘，如果我刚好有破解的方法呢？
1: 那你赶紧告诉我呀。
2: 天机不可泄露。
1: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你又不愿意泄露。
2: 我呀，是冒着折寿的风险来提醒你的。
1: 那就算了，你别提醒我了，我不知道还更开心呢。
2: 这是天意呀，我有责任提醒你。
1: 那你就说呗。
2: 我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所以。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算了，我走了。
2: 哎，等会儿。好吧，那我就说了。其实啊，你的命格虽硬，但不是不能破的，只需要啊在你的面相上做一点点改动，哎，就能让他人免遭不测，还不会影响你的运势。
1: 不会是要我减肥吧？那可不行，我最喜欢的就是吃了，不让我吃我也不想活了。
2: 啊，不是，就是去掉你脸上的一颗痣。
1: 去痣啊，没有问题，去掉一颗痣，老板和伙计平安，我的工作也就保住了。
2: 但是这个去痣是个技术活啊，去的不好呢会留疤，还会破坏面相。
1: 那我该上哪儿去痣呢？
2: 嘿嘿，老夫呢刚好掌握了去痣不伤皮肤的法子，哎，可以说是妙手回春。
1: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帮我去一下呗。
2: 但是老夫呀需要一些药材，你要先准备好才行。
1: 什么药材呀？
2: 人参、党参、当归、茯苓，还有……
1: 大爷，您这是要炖鸡汤吗？
2: 没错，的确是要炖鸡汤。老夫呀就要用这鸡汤来做药引子。
1: 好复杂，还需要什么呢？
2: 还有碗、筷、勺子，再蒸点米饭。
1: 米饭也是要影子吗？
2: 老夫在山上闭关修炼，数日不食人间烟火，必须补充一点元气才能施法呀。
1: 大爷，您的要求可真高，后厨里有馒头，要不要我先给你拿两个馒头垫一下？
2: 馒头噎得慌，还是鸡汤比较好啊。
1: 我这点工资哪儿买得起这些名贵药材呀？
2: 实在不行嘛，你可以去老板的柜子里，嘿嘿，借点钱啊，借点钱。
1: 去柜子里借？您这是教唆我去偷吧？
2: 老夫可没有这么说，去痣改命格也是帮你们老板逢凶化吉，想必老板呢也可以理解吧。
1: 我们老板可抠了，让他出钱是不可能的。
2: 那你就去找伙计借呢？
1: 伙计的工资比我还低呢。
2: 那这样吧，老夫呢确实也想帮你们一把，我呢就吃点亏啊，你把后厨馒头给我，再给我些碎银子，我就帮你把命格改了。
1: 你早这么说就对了吗？稍等。
2: 好饿呀，哎呀。
1: 大爷来了，给你馒头。
2: 谢谢姑娘。
1: 大爷，你刚才不是说要鸡汤做药引子吗？现在没有鸡汤，是要用馒头吗？
2: 不行啊，必须是水，没有鸡汤那就用茶水代替一下吧。
1: 这样也行吗？
2: 效果呢肯定是不如鸡汤的，我吃点亏，多用点内力吧。
1: 那就拜托大爷了。
2: 啊，吃了几口馒头终于缓过来了。小姑娘，这样你靠着这棵大树。

0: 背打直，下巴抬起来，闭上眼睛，不要动。我呀，要开始发功了。
1: 嗯，好的，那我多久才能睁开眼睛呢？
0: 嗯，你等我通知你啊。然后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真气扑面而来呢？
1: 嗯，没有啊。
0: 你再感受一下呢。
1: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真气都是这么臭的吗？
0: 啊，这不是真气臭，这是我把你体内的邪气给逼出来了，是这些邪气臭。
1: 嗯，然后呢？
0: 好，我现在要开始驱治了。
1: 大爷，我可以睁眼了吗？
0: 不行，施法的时候千万不能睁开，否则呢，不但会破功，还会破坏你的运势。
1: 你往我脸上抹的是啥呀？
0: 地气。
1: 怎么黏糊糊的，还有股霉味呢？
0: 这不是霉味，这是生命的气息。好了，你睁开吧。
1: 我拿镜子照一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点也看不到你脸上那颗大痣了？
1: 大爷，你拿泥巴糊我脸上，你别说痣了，已经看不出来我是人了。
0: 取痣成功，命格改写，逢凶化吉，嘿嘿，皆大欢喜。
2: 茶馆里的乐趣，送给各位一段话。那其实不论是不是川渝地区的年轻人而言哈，如果不是陪长辈或是接待外地的朋友，平时呢也是很难主动的去茶馆里消费的。虽然消费习惯会变，但是茶馆里度过的悠闲时光却依然无可代替。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哪个地区，不论是哪个省份，那我们的茶馆文化的发展呢都会越来越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慌。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情美，情更美。